0: 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哇 ，Chanel 同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的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不少贪靓的女生申请之后，在对方的网站上面填写了自己的联系电话和家庭住址，结果不单止收到的口红是假货，还因此要支付$16的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这$16并非快递费，而是代收款费，也就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4: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间晴，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0%到75%之间。预计喺高考期间，即系6月7号到9号，我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到10级嘅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在高考期间，我区强降水频密，需防范局地强降水所引发的低洼路段积水和山体滑坡，注意防范其对考生出行安全、考务组织工作以及户外活动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需警惕雷电和短时大风的风险。稍后8点半回来，1059天气情报，每日更加之详尽的周末以及是我们高考的天气情况，敬请留意。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嚟到8:09，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腰城区呢边收到嘅慢位，即系见到有府前大街、民丰路交汇处几个方向。府前大街另一边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腰南国际嘅方向。另外，南运桥落桥位往城雕嘅方向亦都唔系咁理想。睇睇端州城区人民中、人民南，现时见到双方向有慢，建设三、宋城一同样系咁嘅状况。另一边嘅建设三路福澳酒店对出路段往大花坛方向，见到龙尾一直摆去到华英居对出嘅路段。睇睇东边喺星湖大道嘅位置，大堂盛世对开往牌坊广场嘅方向吓，龙尾现时去到咗星湖湾嘅路口。另外喺岩前牌坊对出嘅星湖大道都见到啦，喺东门广场往星湖湾嘅方向，亦都需要你排队等待通过。继续往前，恒裕城对出嘅灯位今日就唔算太塞嘅，不过喺燕都大道一品湖山对开注入肇庆大道嘅方向，例牌下要阻你时间。肇庆大道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不是那么理想。再睇睇喺敏捷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现时见到顺安路同燕都大道敏捷广场对开嘅路段喺四个方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各位途经时记得要小心避让，祝大家一路顺风。

0: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伤。
1: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0: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1: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声声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2: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1: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9: 好啦，咁早上嘅8:14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今日系2026年嘅6月5日吓，今日有一个节气，24节气之一啊，咁就系每年嘅6月5日到7日，太阳达到黄经75度嘅时候咧，就系芒种嘅节气，佢就系24节气当中唯一直接指导农事活动嘅节气。嗱，农历书又记载啊，芒种咁啊，此时可种有芒之谷，咁啊过此即失效。顾名芒种也咁样吓，意思就系咩咧？意思就话芒种节气咧，适合种植有芒嘅木谷类嘅作物。咁啊，芒种节气亦都系种植农作物时机嘅分界点。咁啊，所以咧佢就系唯一嘅指导啊，农事活动嘅节气吓。咁啊，过此就会失效。咁啊，文言当中芒种不种，再种就无用吓，讲嘅就系呢个道理啦啊。咁啊，芒种喺民间亦都叫为咧就系芒种，又或者芒住种咁样。咁啊，之但系都系我觉得以即系我哋粤语啊，咁啊以即系佢嘅第一个解释吓，芒种吓有芒之谷吓，所以读芒种吓。咁啊，对中国大部分地区嚟讲咧，芒种至夏至呢半个月咧就系秋熟作物嘅播种而。移栽同埋苗期管理大忙嘅高潮，咁啊文言芒种忙啊夏晚央，咁啊讲嘅就系呢个道理啦啊。
10: 好啦，咁啊睇翻芒种嘅一个气候方面嘅特点吓，芒种节气嘅气温方面显著升高嘅，雨量充沛嘅，空气湿度大，呢个期间咧高温天气会频发，湿度大而且系大多数以闷热天气为主，无论系南方抑或系北方啊，都有出现高温天气嘅可能。嗱，芒种节气咧，我国南方嘅华南地区东南季风雨带稳定，江南地区进入梅雨季节啦。嗱，芒种节气我国北方嗰边咧就尚未进入雨季嘅。喺呢个期间咧，我国除咗青藏高原同埋黑龙江最北部啲地区之外，仲未有真正进入夏季以外，咁大部分地区嘅人咧，一般嚟讲都能够体验到夏天嘅炎热啦。
9: 好啦，咁啊啱先系讲咗咧，就系24之1芒种，咁啊呢个时候咧就转入呢个以案说法嘅环节。
1: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凡夫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9: 好啦，咁呢度仍然都会有黎亮。
10: 早晨，早晨，
9: 海峰喺度嘅。好啦，咁呢个时候同大家去警惕一下咧，就系名师押题 AI 押题，教育部发布高考诈骗与谣言典型嘅案例。咁啊，即将嚟到啦，啊高考，咁啊今日系五号、六号咧就星期日，七号咧就星期六号星期六啊，七号就星期日就开始噶啦吓。仲有五到两日嘅时间咧，广大考生咧就要进入最后嘅冲刺阶段。咁啊，一啲不法分子又嚟啦，咁啊受利益驱使咧，亦都喺度时机移动啊，散布住高考相关嘅虚假信息，制造贩卖、招嚟、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学生作弊添，严重损害考生同埋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嘅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咗近年嚟典型嘅高考诈骗案例同谣言，提醒翻广大嘅考生同埋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同个人权益嘅。
10: 睇翻几单案例，其中之一就喺2020年嘅高考期间，陈某邀约谢某共同谋划组织喺高考考试作弊。陈某负责统筹安排，联系考生同埋家长收取费用，承担开支，提供试题。而谢某咧就负责喺联系在读嘅大学生，为作弊传递消息嘅试题答案等等。谢某等人在酒店房间答题嗰时咧，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咁陈某系自动投案嘅。
9: 咁提醒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確規定下，喺法律規定嘅國家考試當中，組織作弊嘅向考生提供試題嘅答案嘅，都係屬於違法行為，參與者將會面臨有期徒刑、罰金等處罰。近年嚟，公安機關同相關部門緊密嘅協同，咪對考試違法犯罪行為始終保持高壓嚴打態勢，廣大考生要嚴守法律法規底線，切勿一時糊塗觸碰法律紅線嘅。
10: 睇翻第二單案例，喺2024年嘅五月，曹某同埋黃某喺某互聯網平台上面發布高考有償替考相關嘅網絡信息，引發網民嘅關注，造成咗惡劣嘅社會影響。咁當地公安部門咧發布通報啊，曹某、黃某分別受到咗法律嘅嚴懲嘅。
9: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明確規定，在法律規定的國家考試當中，代替他人又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考試的，都屬於違法行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新技術手段被用於國家考試的這個教育考試管理、驗磅替考等舞弊行為。不過就不要去相信不法分子的這個蠱惑，更加不要心存僥倖代替他人，又或者讓他人代替自己參加考試，以身試法，終將令到自己深陷絕境，付出慘痛的代價。
10: 呢边就系替他人考试，而嗰边就携带手机入考场啊！2022年嘅高考期间，某考生故意避开入场嘅安检，携带吓手机进入到考场，开考之后咧拍摄试卷啊，发到 QQ 群寻求解答吓，就未果嘅。不过咧就被公安机关第一时间依法查获。咁根据相关规定咧，违规嘅考生系被严肃嘅处理啊！
9: 令我谂起咧就系周星驰嘅《上海滩》系嘛？咁啊，应该唔系《逃学威龙》啊，系啊，系《逃学威龙》啊，真系。咁啊，考试咧就打电话俾个警长咁样，一班人咧就系同佢解答吓。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明确规定，携带具有发送又或者系接收信息功能设备嘅，应当系认定为考试作弊。咁啊，佢所报名参加考试嘅各阶段各科成绩系无效，无论何种理由，无论系咪使用或者系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进入考试，即会构成咧就系作弊噶吓，冇心存侥幸。咁啊，近年嚟咧，高考嘅安检措施持续升级，咁啊，多地考点已经全面实行呢个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嘅模式，所以提醒广大嘅考生一定要遵守考场嘅规则。违禁嘅物品一旦携带入考场嘅话咧，无论系咪使用都好咧，今日都会认定为考试作弊嘅，千祈唔好因小失大，自毁前程吓。
10: 好啦，咁睇翻第四单案例啊，同 AI 押题相关嘅。随住高考临近啦，押题卷市场被借机炒作吓，所谓嘅绝密啊预测卷就满天飞嘅，名师同埋 AI 齐上阵，不法分子利用一啲考生家长嘅投机心理啦，经常冒充命题组老师啊、资深机构啊等等大肆宣传，能够提供绝密嘅真题啊、精准押题卷，炒作名师押题、AI 押题等虚假嘅宣传手段，仲采用啦抢先预售。限期优惠、限时优惠销售等的营销模式，诱导学生和家长高价购买，影响自身的备考安排，甚至有些不法分子让考生家长点击的链接以预付订金等名义要求付款，付款之后就马上被拉黑。
9: 哪会有这个名牌组老师跟你讲这个真题或者是透露试卷，这些违法行为是吧？咁啊，近年嚟咧，高考命题持续深化改革，方向同内容都系不断变化同创新嘅，更加注重考察考生关键嘅能力、学科素养同思维品质，突出反押题、反套路嘅导向。咁啊，靠 AI 又或者所谓嘅专家押题嚟获取高分系唔实现实嘅，考生将会大量。

0: 將會將大量嘅精力投放到押題卷，會擾亂自己正常嘅學習方式同節奏，得不償失，亦都容易被不法嘅商家呃咗你，帶嚟經濟同埋心理上面嘅雙重損失。
1: 呢個就係考前嘅睇返考後放榜嗰時候，李某高考之後收到咗一條短信，就話你嘅高考成績已經可以查詢啦，點擊鏈接輸入準考證號碼就可以

0: 行政部门或者招生考试机构统一公布嘅，咁啊，考生应该通过官方嘅渠道咧，按时查询啊，广东教育考试网下，同时咧，相关嘅数据经过多重嘅加密备份系统、防入侵等级高，所谓嘅黑客改分啊，内部操作系冇可能嘅吓，都系呃你嘅啫。考生千祈唔好因为一时嘅心急，轻信呢啲违法手段吓，上当受骗嘅。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0: 好啦，1059天气情报下，大家都好关注究竟呢一个高考期间咧嘅天气情况会系点样？马上事不宜迟啦，我哋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啊，高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廖工程师嘅，由佢嚟同大家介绍下。早晨啊，廖工。
1: 诶，早晨，各位早晨。
0: 系，咁就大家都好关注啦，嚟紧马上就要高考啦，这个星期日吓，咁啊，究竟这个周末嘅天气情况会唔会有所变化呢？目前所掌握到你哋嘅掌握到嘅数据方面嚟讲啦，同我哋预计一下吓、高考期间嘅天气好吗
1: ？OK， 过去先来睇下实况。过去几日咧，我区就以晴热天气为主，其中四日，琴日夜间到今日凌晨咧就出现咗雷雨大风天气，录得嘅最大雨量系6号噶。罗村江村102毫米，最大阵风为南岸沿江内气旋局嘅15.1米每秒嘅7级风。今日白天国家站录得嘅最高气温系37.5摄氏度嘅。目前咧，我区个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系仍然喺度生效中嘅。
0: 嗯，冇错啊！琴晚半夜落一场大雨嘅，咁大家都好关心下，究竟会唔会周末都系有呢一种有雨嘅天气呢？同埋我哋广大考生喺应考过程当中吓，嗰时候嘅天气变化又系点样嘅？需唔需要带备雨具啊？或者讲我哋家长送考阵时啊，仲有咩需要注意嘅呢？吓，廖工同我哋介绍下呢一个周末嘅天气好吗？
1: 预计咧，未来几日咧，我区雷雨频繁。高考期间咧，我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控水过程，并伴有注视强降水、局地8-10级嘅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具体预报咧，5号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7-36度。6日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34度。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6-32度。8日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气温25-29度。9日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气温24-28度。10号阴天间多云，有中雨，局部大雨。
0: 都系有雨嘅天气，而且吓咁啊，局部有大雨添噶吓。咁啊，建议各位家长同埋考生朋友都要关注啦，我哋高于气象部门嘅相关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吓。我哋有专门嘅高考期间嘅天气预报嘅。好啦，咁啊呢一种嘅天气情况之下啦，有咩需要关注啦，同埋仲有咩建议呢？廖工，
1: 天气就比较炎热，就需要做好防晒防暑嘅准备，及时补充好水分。雷雨时咧就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啦。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咧，就对道路交通咧有比较大嘅不利影响。就建议家长同考生喺高考期间咧，就提前规划好赴考嘅路线，预留够充足嘅时间提前赴考，并注意交通安全。
0: 好嘅，咁啊呢 part 嘅天气情报亦都唔该晒廖工啊带嚟嘅详尽介绍啊，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1: 系，拜拜。
2: 喂，你好。
3: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2: 啊，咁啊，
4: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5: 王女士喺佢嘅恐吓同拐骗之下，打开咗电脑，输入咗对方指定嘅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呃到附近银行嘅 ATM 机前，并输入咗对方提供嘅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咗佢嘅银行被转账咗84万元嘅短信之后，先至发现咗被骗。
6: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系诈骗。
7: 妈咪，我要妈咪啊！
8: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7: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8: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7: 点解啊？
8: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来吧，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7: 好， 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8: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人。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9: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10: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9: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10: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11: 好啦，早上嘅8:39翻到嚟，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嘅，继续同大家去介绍一下我哋区嘅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吓。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嘅核心点位，我哋琴日都介绍咗几个噶啦，包括有金像山啊，同埋咧就系金像屋啊、金港湾啊呢啲金沙滩呢啲吓。咁今日首先会同大家讲就国桥公园。咁国桥公园咧就系喺呢一个南岸嘅，咁以明代文明塔为核心地标，承载我哋高耀千年嘅文物，系西江画廊重要嘅休闲节点。公园入面咧就系绿树繁茂，咁啊环湖步道书展吓，中间有一个好大嘅湖吓，仲有个呢个湖中庭吓，咁啊配备咧休闲广场，咁啊观景长廊、状元书吧、童趣乐园等设施。园区之内四季景致宜人啊，咁啊夜景咧都系雅致游，环境清幽静谧吓，都系市民咧散步健身啊，同埋咧大洼咧就系去遛蛙嘅好地方吓，咁啊亦都系休闲嘅呢一个城市客厅，咁啊亦都系游客打卡我哋高腰人民地标，品读高腰城市风韵嘅优质目的地啊。
0: 跟住咧就介绍下另一个核心点位，就系多彩上青湾吓，位于高腰南岸嘅西江河畔，咁系利马窦进入中国内陆嘅第一站，摄影师8000万工程嘅典型村。呢条村咧以蛋家文化中西交流为核心，保留有青砖古社啦、麻石小巷、渔村古道等广府嘅风貌，兼具地方嘅古建筑特色嘅，自然环境优美，文化底蕴深厚。
11: 仲有就係創建西江畫廊旅遊度假區咧，就係我哋高腰區深化農民旅融合，重心推進8000万工程，促進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嘅重要舉措。咁啊，依家西江畫廊旅遊度假區咧已經係多點開花噶啦，包括有琴日講到金像山啦、金沙灘啦、金港灣啦、金像灣啦，每一處美麗嘅景緻都喺度介紹緊我哋高腰高質量發展嘅新嘅故事。好啦，上面講到咧就係西江旅遊度假區嚇，咁啊西江畫廊旅遊度假區，咁啊依家同大家繼續去講下本區方面嘅消息。
0: 咁睇返我哋一个最新收到嘅消息，就喺琴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咗2026年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名单公示公告。北京市昌平区等56个申报单位已批准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其中我哋高腰区榜上有名，同佛山南海、深圳大鹏新区、广东开平市、广东省博罗县一同入选公示嘅名单。
11: 为了进一步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有效防范和压制各类的生产事故安全，各生产安全事故发生，6月2号区应急管理局联合工贸领域专家、南岸街道党员干部到企业开展安全生产专项隐患排查整治行动。这次专项整治采取执法人员加上技术专家加这个双重的排查模式，執法人員查責任、查制度、查管理，技術專家查工藝、查設備、查參數，對企業存在的風險隱患由專家出具技術意見，執法人員依法下達整改指令，確保問題找得準、改得實，堅決就是防範、壓制安全生產事故的發生。
0: 另外，为咗深化新时代学校美育改革嘅创新美育教学模式，推动艺术馆优质艺术资源共建共享，实现校馆双向赋能、互利共赢。咁就喺近日吓，高于区黎鸿祥艺术馆携手邵应实验中学咧，就开展校馆结对共建美育研学活动。咁组织学生啊走进艺术嘅场馆啦，沉浸式开展速写写生啊，馆藏作品临摹实践啊，将课堂嘅美育延伸到公共文化阵地，开启沉浸式艺术研学新体验。
11: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将会在6月7到9号举行。咁当前高要区各考点精心组织细化措施，统筹揸好考试组织安全保障与服务管理工作。2026年我区参加高考考生人数是4467人，一共设置高要一中同高要二中两个考点，一共是169个考场。其中高要一中考点是设置呢就是73个考场，被7个备用考场。咁啊，高要二中考点呢就设置96个考场，含有9个备用考场。咁目前啊，高要区各高考考点各项筹备工作已经是落实到位，全区上下凝心聚力，周密部署，全力护航平安高考、阳光高考、暖心高考嘅。
0: 高考是社会的大事，虽然说你家的子女未必参加高考，但是呢我们有这个责任共同营造一个良好的安静的环境的。为了保障我区高考平稳有序进行，为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静的考试环境，6月7号到9号南岸城区高要一中、高要二中考点周边部分的道路分时段将会实施交通管制以及是禁鸣的措施，但是医疗、消防、高考工作专用车辆是不受管制的限制。
11: 高考期间，在每科考试开考前15分钟至考试结束，对相关路段实施交通管制。高要一中考点交通管制，首先第一就是府前大街新城路口至文峰路口路段双向禁止机动车通行，二就是连江路广新路口至府前大街路段禁止机动车通行，还有就是高要二中考点交通管制，首先会有新塘路全段双向禁止机动车通行，还有就是上元路全段双向禁止机动车鸣喇叭的。
0: 咁点样绕行呢？原来计划途经高于一中考点周边管制路段嘅车辆可以绕行南兴二路、文峰路、世纪大道等道路通行。高考期间各考点周边嘅路段禁止非高考工作车辆停放嘅，包含正规嘅停车位，具体以现场执勤管控为准。所有送考嘅车辆必须系即停即走，严禁滞留占道，保障送考通道嘅畅通。
11: 在就高考期间，我区将会有接送考生车队往返于肇庆市实验中学、金道长田学校、新桥博纳学校以及南岸城区相关酒店与各考点之间，所以恳请广大的市民驾驶人文明出行，耐心通行，不争道抢行，不鸣笛催促，主动减速嚟让送考的车辆全力去护航高考啊！将心比心嘅啫，你个仔仔女女始终会有一日会高考嘅，系嘛？
0: 冇错啊！咁高考期间咧，我哋公安交管部门咧将会严格落实道路交通管制措施嘅，根据车流人流情况动态调整路口嘅交通信号灯啊！咁广大驾驶人请自觉遵守管制嘅规定，提前规划出行嘅路线，咁途经考点周边非管制路段嗰时候咧，都要低速慢行啊！杜绝鸣笛，谨慎驾驶，咁最大限度咧减少噪音嘅干扰。对于拒不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强行冲闯管制区域等交通违法行为咧，公安机关将会依法从严查处，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嘅。
11: 系啦，咁就另外咧就都系同我哋高考咧就系有关嘅吓。今日朝早嘅九点半啦，我哋高要早晨咧就会有一个咧就系今年高考嘅特别节目。咁到阵时就会邀请咧就系呢一个心理科嘅呢一个副主任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端州谢志强心理失眠诊所主任、肇庆市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会长谢志强老师啊。咁同我哋咧就系讲呢一个节目内容咧就系。是激发潜能，调整考试状态。咁啊，呢个时候听就啱啱好啦，因为咧就系6月5号，仲有两日时间高考吓，就可以咧就系听下点样去调整呢一个考试嘅状态，同埋最重要一点啊，激发潜能吓，系咪真系人哋嗰啲武功咁样打通任督两脉，又或者系打下鸡血咁样？系啦，咁啊就为广大嘅高考考生同埋家长支招吓，所以各位就留意住咯吓，无论系音频又好，同埋视频又好，我哋都会同步直播嘅。可以去到咧，就係我哋嘅。

0: 呢一个视频号啊，去同大家啊一外加1059嘅视频号咧啊，都可以见到咧，就系我哋嘅呢一个直播啊。如果系手身边冇视频设备嘅吓，咁我都可以扭开你嘅收音机啊 ，FM 105.9去听音频直播啊，同步进行啊。今日嘅9:30啊到10:30有呢个谢老师嘅激发潜能、调整考试状态嘅呢一个2026年嘅高考嘅特别节目。
1: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获意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东西、许下的愿，都好像鼓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春夏秋冬，
1: 春夏秋冬雨雪风霜，风霜
0: 无论变化如何，都有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1: 感受瞬间嘅感动。
0: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1: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0: 有你同行，
1: 高腰早晨更加精彩。精彩
2: 好啦，咁继续不嚟会有高腰早晨吓，同大家去望一望咧国内方面嘅消息。嗱，今年以嚟住房公积金政策迎嚟咗密集嘅调整啊。咁啊，经过梳理发现咧，全国已经有超过60座城市调整优化咗公积金政策，从贷款额度、首付比例、提取范围、异地户型、覆盖群体、服务创新等方面发力，去进一步释放住房消费潜力，保障民生福祉嘅。
3: 全国各地将居家适老化、适幼化改造以及住房装修等等纳入了提取的范围。譬如在成都方面支持城市更新提取住房公积金，沈阳就支持城市更新、原拆、原建等住房改造项目提取住房公积金。遂宁那边规定在遂宁市范围之内完成旧危房、危旧房以旧换新改造的缴存人以及配偶都可以提取公积金，用于支付个人出资的部分。而徐州就放宽了支付物业费、暖气费的提取，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厦门就允许居民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房屋的维修，每平方米的标准就是1800元。
2: 另外，6月4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年度報告全面總結了2025年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在立法、行政、司法以及社會各方面取得的成績，梳理了當前消費者權益和保護工作面臨的問題和挑戰，提出了2026年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建議。
3: 報告就強調，當前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仲面臨四個方面的突出問題。一是消費者權益保護的機制體制需要進一步完善，部分消費領域當中公益訴訟和集體訴訟功能發揮存在不足，消費維權社會共治落地落實有待加強。第二就是民生消費領域，違法行為和安全隱患不容忽視，醫美、保健品行業亂象頻發，服務消費中價格欺詐等違法問題多發。而第三就是网络消费领域的虚假宣传等新旧问题时有发生，诱导消费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依然存在，跨境

0: 电商当中保健食品销售造假现象较为突出，被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造成风险隐患。第四，新型的消费领域纠纷亟待妥善处理，潮玩行业的消费市场交易秩序需规范，疗愈经济乱象影响行业的发展。
1: 好啦，咁啊喺今日咧，中国男足将会再度登场喺客场同新加坡交手下，咁啊之后翻到浙江金华九号主场就会迎战泰国队。咁目前咧，中国队排名世界第94名，而新加坡系147名。咁啊对中国队嚟讲咧，五号客场新加坡系一场务求胜利嘅比赛，球队需要大胆演练阵容，咁啊考虑新人。中国队在面对顽强防守的时候打出怎样的进攻，将是这一场比赛的看点。而面对另一场泰国队的时候，主场中国队不单止要争取胜利，同时更加需要在场上展现出控制力来备战，就是亚洲杯，为亚洲杯赢得信心。而泰国队近五场比赛都是拿到胜利的，所以就自然就会想延续良好的状态，亦都不会放过这一场的比赛。
0: 昨日节目当中我们就讲到了，在肇庆那边都有这个暖心送考，即是很多的滴滴司机都参与的，免费送我们广大的高考学子到考场。咁就去到贵州嗰边啦，唔单止系对高考学子啊有一个优惠政策，而且有啲小区咧就系、是、咧就高考分数满600分以上吓、赠送一年嘅物业费。咁、假如被清华、北大录取嘅话，终身免收物业费。咁就都睇过下个收费标准嘅吓、一套白三方左右嘅住宅，一年嘅物业费成2000蚊嘅。你话终身都免收物业费嘅话，都系几顺下噶吓。
1: 唔使惊啦吓，咁啊就因为被清华北大录取咧，就系、
0: 可能搬离个小区。
1: 冇几多人嘅，我觉得系嘛。
0: 系咁吓，
1: 就系、是、如果真系有一个喺我哋小区，而我又系小区嘅嗰个物业管理老细嘅话，同人吹成势得啦。我哋小区有个北大清华系嘛，唉，真系呢份谈资已经值得起呢份嘅收费啦。咁而高考600分以上，亦都唔系咁容易吓。不过咧，就相对嚟讲咧，都有好多人有天赋咧，可以达到600分以上嘅咁样，一年嘅物业费咧，咪都系啊，就可以嘅吓。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吓，咁啊喺呢一个欢声笑语中结束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亦都喺欢声笑语中希望各位嘅呢一个高考嘅学子同埋家长可以咧就系喺后日嘅呢个高考当中攞到咧就系呢一个咧就首发嘅胜利吓。好啦，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就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0: 听日再见啦，拜拜，
1: 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老婆煮饭了。
6: 哦，
5: 老婆
6: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5: 唉，阿仔食饭啦。
7: 哦，
5: 阿仔。

0: 仔？
1: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2: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3: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哥，呢位是我朋友
1: 阿哥，你好你好
2: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得好 high 噶。嗱，你哋慢慢玩啊。
1: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0: 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3: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天梯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7: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6月5日，世界环境日。那关于世界环境日，你了解多少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世界环境日确立的意义。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日，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共同家园，然而由于人类常常采取乱砍滥伐、竭泽而渔等不良发展方式，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大大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如果地球生态系统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恶化，人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于

0: 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2: 我们的爸爸大大我是别人，一个男朋友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1: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3: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系啦，各位听众上午好，欢迎各位通过我哋电台咧，以及系我哋嘅1059吓嘅视频号啊嚟收听收睇我哋今日呢一个高腰早晨嘅特别节目。今日呢个节目嘅名叫做激发潜能调整考试状态。咁大家都知道马上嚟緊呢个星期日呢就係一年一度嘅高考啦。喺呢个高考时间啦，就好多嘅应届嘅一个应考嘅考生同埋家长啦，其实多多少少啦都係有啲比较之谨慎嘅。咁啊，对于家长嚟讲咧，可能都会比较之紧张吓。而对于考生嚟讲咧，点样调整自己嘅状态，一个最佳嘅状态去面临或者迎接呢个考试，都相当之重要嘅。咁啊，为咗为我哋广大嘅家长同埋考生支招啦，所以今日我哋节目咧就专门咧就系请嚟咗一个专家吓，就坐喺我身边嘅呢一位啦。我哋嘅心理科副主任医师啊，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端州谢志强心理失眠诊所主任，肇庆市关爱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协会嘅会长谢志强阿谢老师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吓，同我哋广大听众朋友同埋我哋视频号嘅粉丝啦，一齐大家都去关注呢一个高考应考问题，为我哋广大嘅应考嘅考生去支招嘅。咁首先啊，谢老师同我哋广大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先啊。
3: 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非常欢迎大家嚟到广播电台吓收听我哋嘅节目啊。相信今日个话题咧，就系好多家长都好关心嘅。
2: 是的，谢老师大家都应该不陌生，因为每年在高考时间我们的高腰早晨节目都会通过电话连线谢老师，但是都没有露面，都是通过电话这样。谢老师都很语重心长，很详细，很细致，为我们广大的应考的家长和考生作一个心理辅导和支招的，教家长要怎么做，考生又应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都可以面对面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和沟通交流嘅。喺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广大嘅家长或者考生啊，有咩想咨询谢老师嘅话，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咧打喺公屏上边嘅。咁谢老师都会我哋针对大家提出嘅问题咧，一一作出详细嘅解答。好啦，马上事不宜迟，咁喺呢个时候咧，就我想问翻谢老师先吓，马上嚟紧7号、8号、9号啦，一年一度嘅高考吓。嗱，作为呢一个寒窗苦读呢一个十数载面临一个人生比较之重要嘅一次考试吓，好多考生就肯定系好紧张噶吓。咁特别咧，有啲考生可能会面临一种状态，就话突然间脑袋一片空白，不知如何是好，手足无措，平时都准备得好好的，或者讲前几次模拟考试成绩都不错的，但是一去到考试脚仔软的。首先面对考生来讲，怎样去应对这一次的高考，就是说调整自己的心态，能够以一种很轻松的状态去应考呢？谢老师。
3: 是，其实作为一个从事心理咨询工作，

0: 呢個心理治療工作20多年嘅心理醫生，我對一句話感受非常之深刻，就叫做心態決定命運，狀態決定成敗。
1: 嗯，
0: 哦，作為一個高三嘅考生，12年寒窗苦讀，已經做咗好多準備啦，亦都學咗好多嘅專業知識噶啦，嚇。
1: 冇錯。
0: 所以到咗而家，呢兩天，咁更加重要嘅係咩咧？將自己現有嘅能力將佢發揮出嚟，嚇，即係爭取做一個最好嘅自己。咁所以咧，點樣嘅心態調整嘅顯得非常之重要。啊，首先我哋要相信，自己呢12年嘅努力學習係唔會白費嘅，一定係能夠將佢發揮出嚟嘅。啊，因為相信往往成為事實，而且內心特別會淡定啊、放鬆啊、自信啊，係嘛？唔係一定我要考滿分先自信，每人都相信自己係有能力嘅，能夠係將狀態調好。做一个最好的自己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你的心态，你所相信的东西往往决定了你这个状态，啊，所以我们考生最重要的状态是什么呢？一种叫自信，
1: 自信
0: 淡定，
1: 淡定
0: 专注，
1: 专注，
0: 如果还想超常发挥，还有激情，激情的感觉，即是要嗨嗨地，
1: 嗯，
0: 那也是说，之前学得几多，反正学海无涯啊，永远学唔晒嘅。
1: 系，
0: 咁都学咗12年啦，吓，将你现有嘅嘢正常发挥，甚至系嘛，相信自己可以稍微超常发挥，咁嗰种状态唔一样，往往决定咗你结果唔一样。
1: 系，
0: 吓，所以我哋而家要谂嘅系唔系你有冇学晒咁多学科，
1: 嗯，
0: 而系要谂，点样将个状态调好？
1: 系，
0: 呢个系非常之关键嘅。
1: 嗯，咁正如今日我哋呢个节目嘅主题就是激发潜能，调整考试状态。咁，人嘅状态呢，其实真係时好时坏嘅，或者讲呢係需要一啲外部嘅因素嚟激发㗎。咁，面对呢一次嘅人生嘅一个大考啦，我相信好多嘅考生应该又已经准备好充足㗎啦。咁事前好多次嘅模拟考试亦都系啦，老师都会反反复复同啲考生讲应该点样去答题呀，考试过程当中有咩步骤，或者讲应该注意乜嘢咁样。咁但係往往呢，好多考生呢就其实都会去到考试嘅话，唔系忘记呢样就忘记嗰样。咁，其实我哋知道啦，有时候一啲心理嘅暗示好，或者讲事前嘅准备都好重要㗎，郑老师。
0: 係呀，事前嘅准备，比如要准备边种筆呀，包括铅筆呀，钢筆呀，交叉呀，仲有啲特殊嘅考试工具呀，包括身份证呀，准考证呢啲，一定是要做到心中有数。
1: 心中有
0: 数。即是检查清楚确认。
1: 是。
0: 咁而且淡定啊，一淡定入考场呢，就容易有好的发挥。所以呢个前面的准备工作好重要。即是稍微细心啲。我哋即係第一个叫细心。第二个呢，咁入到考场呢，最重要就叫信心。即係我哋话信心唔係你考满分你先信心。而係你有经过努力啦。我个是有能力的，我是有很丰富的知识储备的，我能够去做一个最好的自己，是一种自我相信的感觉，信心。还有呢，有信心之后呢，一进入考试状态呢，要专心。
1: 专心。
0: 专注这个考试。
1: 嗯。
0: 考得好不好不用想。
1: 嗯。
0: 那些后面的事了，是吧？但此时此刻，将所有的注意力、精力专注这场考试里边，用心去考，投入去考就得了，不要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因为没有后顾忧才能够全力以赴，一个相信会令我们产生动力力量，也都令个大脑会思维敏捷，头脑灵活，这个激情满满的感觉，那个脑会运转都会快啲噶嘛，系嘛？
1: 有道理，
0: 系嘛？不过有少少，譬如一入到考场，有啲焦虑，
1: 系
0: 我啱抄本书，其实焦虑的认知与超越都系咁讲，人面对一啲比较重要嘅事情，嘅时候，有啲焦虑咧系正常嘅，即系我有少少紧张，
1: 正常嘅呢，
0: 正常，而且咧，因为有啲紧张，那个脑反而会。轉得更加快，
1: 注意力集中，
0: 專注力集中，就集中喺。

0: 嗰度，之後咧一種一啲轉得快，馬上動用我哋嘅身體嘅能量去應對嚇、
1: 嗯
0: 啊，包括我哋經常講嘅呢腎上腺素啦、多巴胺佢分泌多啲嘅，多啲嘅話，整個人就個能量就動員起嚟啦，係嘛？
1: 咁我想問翻謝老師，你有好豐富嘅呢、這個即係所謂嘅臨床經驗啦。咁、
0: 啊、
1: 其實係咪所有人面對呢啲咁重要嘅時刻都會焦慮，都會緊張嘅咧？
0: 係。
1: 咁、啊、大家知道啦，
0: 多數人都係、
1: 啊、大家都正常嘅、啊，即係你緊張焦慮係正常嘅，
0: 係、嗯、係，即係緊張焦慮有啲係正常嘅，即係只不過唔使過度，即係嚇
1: 唔好過度，
0: 引導平衡有度就得啦，唔好慌亂，
1: 冇慌亂，
0: 心理好淡定，
1: 嗯，
0: 之後咧，嗯，有啲啲嚇，因為好重要嘅事物有啲緊張，好唔緊要，可能做個深呼吸或者俾自己一個自信嘅手勢，
1: 自信手勢，啊、心理暗示
0: 得嘅，
1: 嚇、
0: 嗯啊、馬上調整過嚟，將呢種叫做。被動的呢啲負面的焦慮情緒嚇，被動的緊張、嗯、變成咗一種主動的活力激情的一種興奮。
1: 哦，
0: 焦慮其實是一種比較負面啲嘅興奮。
1: 哦，啊，焦慮都係興奮，但係負面嘅，
0: 係負面嘅。
1: 點樣將佢轉化？
0: 將佢轉化成呢個正面嘅
1: 正面嘅
0: 正面興奮，就變咗係叫做激情咯，
1: 激情
0: 活力咯，嗨、嗯、啊，係嘛？
1: 係
0: 哇！終於到我高考啦、啊！等咗十二年、嗯，終於嚟啦！睇、
1: 啊、
0: 我發揮嘅時候啦，好、哎、快又可以翻大學啦，係、啊、嘛？都係一個即係嗰種心情嗨地，一種見到挑戰係嘛？挑戰係有啲壓力啊，但係同時呢，亦都係一種好、值得期待啊，係嘛？內心裏邊好有激情嘅事情，
1: 嗯，
0: 哇！即係高考，我哋咁學咗咁多年係為咗乜咧？嚇、啊
1: 嗯，
0: 其實。即係好嘅心理講，有機會參加高考，對每個人生嚟講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值得驕傲嘅一個經歷。
1: 好幸運嘅，
0: 好、啊、幸運㗎，唔、
1: 嗯、
0: 係個個都有得去參加嘅喎，
1: 過關斬將。
0: 咪咯，要初中咁、嗯、初中升高中又淘汰一部分，係嘛？有啲人讀下讀下，可能佢又唔讀啦，嚇。
1: 冇錯。
0: 所以咧，最後我哋能夠有機會參加高考，已經係叫幸運兒啊，嚇。
1: 嗯。
0: 即係幸運兒，咁啊做到最好就得㗎啦。啊、有時即係一個俾自己一個積極嘅自我暗示，比如我今年一定能夠好好地發揮，
1: 嗯
0: 啊、我能夠把握住機會，嗯，我能夠去投入呢個考試，
1: 我能夠考好，
0: 好，我能夠考好，係一個種積極期待，其實心理係有力量噶嘛，係、嗯、嘛？咁我哋先頭講咗，要發揮得好，你係要一種好淡定嘅感覺，一種自信嘅感覺，一種專注投入感覺，仲有一種。激情的感覺，咁我喺頭腦裏邊，嗯，學轉得特別快，特別靈活，啊，特別有活力，啊，思維敏捷，頭腦靈活，
1: 精神抖擞
0: 嗰種感覺，係啊，咁咪真係可以思如泉湧，
1: 係嘛？
0: 因為中國啲古文嘅講嘅都係事實嘛，係嘛？喺嗰一刻，嗰呢個就叫做所謂嘅狀態啦，係嘛？
1: 冇錯，
0: 唔係日日都咁充滿激情，但係嗰一刻可以將嗰啲激情調動出嚟，啊！可能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个自信的表情，自信的表情，一个淡定的微笑，一个活力的手势，
1: 都有、
0: 啊、都能够
1: 激发帮助，
0: 系帮助但系而家咧，有啲考生佢会过于紧张，吓点办啊？其实亦都唔使慌。先头讲咗，紧张亦都系正常嘅，
1: 正常嘅，
0: 亦都系有办法调。
1: 大家都紧张嘅，
0: 系、啊、咯。呢、這个时候咧，吸先深吸一口气。之后你闭气大概六秒噶嘛，
1: 我睇下阿谢老师现场做示范啦，点样系深呼吸吓？
0: 嗯，系深呼吸嘅话，用个口同鼻嗬一齐将一道气引入个腹部。
1: 要唔要闭上眼睛咁样？
0: 唔使，
1: 唔使，
0: 系啊，
1: 静静地，
0: 嗯，吸饱啦，
1: 深呼吸，
0: 即系忍住六秒之后，慢慢呼出嚟，用个鼻慢慢呼出嚟。
1: 嗯，
0: 好，再做一次咁样。摁住六秒，咁你闭咗鼻嘅气之后放松，专注，最重要特重点系将你嘅注意力去投入主动，投入呢个吸气、呼气体验嗰种放松嘅过程。人好快就放松落嚟啦。
1: 即系喺呢个过程咧，人就会放松落嚟
0: 嘅。人就放松入嚟，因为你嘅注意力翻到呢个呼吸嗰度，
1: 分散咗，
0: 闭气咗下，
1: 转移咗，
0: 将嗰啲杂乱嘅杂念啊，头脑杂念转移咗，停止咗。然后谂一下好唔好点啊？你话自己吓自己啊，之后啊，所以咧就叫做将嗰啲顾虑通通抛开， 反正一個元神歸位啊，都要自力收翻嚟先。
1: 嗯。

0: 估佢自己腦補，又話考唔好會點點嚇。
1: 冇咁多嘅一啲壞打算先，或者講下咁差嘅一個打算先嚇。
0: 冇錯，一有呢啲負面諗法，話俾你知，船到橋頭自然直。
1: 嗯，
0: 係嘛？冇啲咁多所謂會點點點後果嘅，冇啲咁嘅事。
1: 冇咁多假設啦。
0: 船到橋頭自然直，任何結果其實都可以跨過嚇。但首先要相信叫靜候佳音。
1: 嗯，
0: 静候佳音，啊，咁如果仲系呢个深呼吸仲未控制得到，咁第二招啦，有冇得？即系用力压拳啊，用力绷紧双手，将个注力全部主动喺呢个肌肉绷紧嘅感觉上，啊，
1: 嗯，
0: 然后咧慢慢地放松，你绷唔到啦，啊，我已经出唔到嚟啦，慢慢地放松，又系做三次，出力，
1: 用力绷紧，
0: 放松。
1: 拳头，然后慢慢咁样
0: 用力绷紧，
1: 啊，放开你嘅手掌，
0: 冇错，再一次出力，
1: 即系由紧到松嘅过程，
0: 放松系，先尽力系绷紧嘅，绷紧之后绷唔到啦，就慢慢地放松，头脑嘅体验呢种放松嘅感觉，诶，佢个注力又翻到呢度，即刻个心跳会变慢啦，佢人就平和落嚟，继续作答，啊，专注，所以咧，如果真系过于紧张咁停低，吓，啊，翻那么一分钟。就做做三個深呼吸，之後咧就做三個肌肉放鬆，繼續投入，真係唔使急嚇，你話哎呀，我可能會做唔完啦，咁又唔一定，大家要考滿分噶，做唔完咪做唔完，好正常啊！你做唔完好多人都做唔完啦，好多人都做唔完噶啦，
1: 哦，好多人做唔完噶啦，係
0: 啊，所以使咪係有啲做完都係咁搏懵嘅啫嘛，你話，即係我冇做完，好多人都做唔完啦，係嘛？有冇能夠寫 A、B、C 嘅真係寫咧？實際有一兩道唔識，其實好正常嘅，唔好咁樣嚇得住。所以話，
1: 所以有時考試都有少少阿 Q 精神先得，
0: 係係真係阿 Q 精神。咁你樂觀同悲觀成個狀態差好遠噶嘛，係嘛？前一句話講曬。就是既然到了这个考场上，包括今天是吧，你连高考还差两天，怎么可能两天是突击高考的，你突击小七年就得啫，高考是学了十二年的综合考核，
1: 没错，
0: 你突击去做什么，还有两天，所以此时此刻做什么才是正确的，你就做什么，不要自我恐吓，可以这两天该睡睡，该唞一唞，该玩一玩，轻松的状态，将个头脑啊，休息好，保持呢种精力充沛、头脑灵活个感觉先系最重要嘅。
1: 嗯，
0: 系嘛？呢啲状态嚟，定一相反有啲人，哎呀，好似啲书未睇晒，练习册未做完，我又搏命挨夜去做，嘅得不偿失。啊，边个睇得晒噶？学海无涯啊，知识冇尽头噶嘛？
1: 冇错。
0: 啊，亦都冇话要你考满分啦，系咪先？啊，所以呢，相信自己，十二年嘅辛苦会有回报嘅，啊，只需要将你十二年嘅学嘅嘢系发挥出嚟得啦。反正考嘅都系平时学过噶，佢唔会乱考噶，唔会考非洲文啦，考咩噶嘛，系嘛？肯定学好多嘢都系啲知识点学过。你平时既然都已经学得咁好啦，啊，咁咧需要即管去发挥，啊，就 OK 噶啦，所以呢个一个。信念好重要，即系嗰种心态。
1: 心态
0: 系啊，叫静候佳音。
1: 嗯，
0: 即系积极期待，期待即系，我会有好嘅发挥嘅，放心。以后，但系我唔心急，静候佳音，一种好心态吓。亦都系叫尽力而为，顺其自然。你该学一学啦，你该到考一考啦，吓，即系就真系做正確的事，即此時此刻，今日你高考呢三天，你做乜嘢先至真正對你有幫助咧？又點樣做？啊，剩低嘅通通都唔使理，你諗多錯多，即顧慮太多嚇。
1: 係
0: 啊，所以咧啊，如果有啲焦慮咁，我而家焦慮咁，我點辦？唔緊要，接納佢。啊，焦慮係正常嘅。
1: 接納佢。
0: 啊，接納佢。當你接納咗佢，我都係會有啲焦慮。接纳咗佢之后，佢反而焦虑就平复啦，系咪？有啲焦虑系正常嘅，冇紧要嘅。咁啲系人嘅人类嘅正常情绪反应，而且先头讲好多方法去调节，系嘛？比如深呼吸啦，这个肌肉放松啦，冥想啦，自我暗示啦，等等，好多简单又好用嘅小技巧去应对。所以咧。大家即管放心，
1: 大家啱先有冇通过谢老师咧学多几招吓？点样喺？

0: 考試過程當中一個自我嘅放鬆咧嚇，包括啱先謝老師教到啦，深呼吸啦嚇，或者講啦，緊繃自己嘅拳頭啊，咁啊而家慢慢咁樣放開嘅，咁反反覆覆做幾次啦，令到整個人咧就嚇平和落嚟啊。咁其實阿謝老師，人啊分好多種啊，每人性格唔一樣啊，有啲考生就去到陌生嘅環境特別容易緊張嘅，咁唔一定喺自己學校考試噶嘛，可能去到其他嘅考場考試噶嘛，咁面對陌生嘅環境、陌生嘅事物，一切都係咁陌生嘅元素，咁自不然就緊張起身噶啦。咁呢一類型嘅考生又點樣去盡快咁樣熟悉環境咧？
1: 熟悉環境嚇，一般嚟講，你學校都會安排喺嗰個考場嗰度，係嘛？即係大概我知道邊考場邊試室，即係有一種熟悉感啊，起碼喺。誒呢間學校喺呢度去到校門口啊，提早呢兩天，如果唔係太遠嘅話嚇，大概即叫心中有數，自淡定嘛。係啊，咁啊知道呢間學校就喺呢度，考場喺呢度嘅。
0: 即係要睇睇考場。
1: 啊，睇一睇，望一望啊。
0: 望一望，
1: 心中有數。咁課室其實都差唔多啫，你學校嘅課室同嗰間課室都係一樣嘅啫，係嘛？冇咩特別嘅。而且呢啲考試，我相信能夠參加到高考嘅考生已經都係身經百戰嘅啦。即係有句話叫做啊，好多嘢都冇咩意義，所有嘅意義由自己嚟定義。究竟喺呢度係對自己好定係冇咧？或者係屬於陌生嘅環境，究竟好唔好咧？係由你自己嚟定義嘅啫，話無非都係一個即係叫做重複嘅，都已經有經驗嘅一個過程而已嚇。你唔好話覺得呢、这個陌生就會有咩可怕或者有咩亂處，其實邊度一樣，只要
0: 一回生兩回熟，
1: 咪咯，腦裏邊有嘢就得
0: 啦，
1: 係嘛？考試都係一樣嘅，教室都係類似嘅啫，大家日都係寫個支筆嘅啫，係嘛？
0: 冇錯。
1: 你覺得你係雖然係唔同個環境，但係考試嘅過程係一樣嘅，都唔知幾多次模擬考試咯，嚇、啊。
0: 嗯。
1: 啊，千祈唔好負面嘅腦部。又話你咁樣會唔會咁樣啊？
0: 各種即係諸多嘅猜測都係冇必要嘅嚇，亦都冇益嘅嚇。咁啱先啊，謝老師咧講到啦，即係提前熟悉下環境呢個好有必要嚇，一回生兩回熟，咁自己心裏邊有底啦。或者講啦，都規劃一下屋企同考場之間嘅路線嚇，甚至乎各種各樣嘅一啲啊突發情況都預測埋，譬如塞車嘅話會塞幾耐啊？呢個紅綠燈嘅呢個秒數係幾多啊？嚇，咁呢個路線停車停喺邊度啊？等等啊，都全部計劃好嘅話咧，其實呢個大家就唔會慌張啦。
1: 係啊，即係都對整個過程心中有數，而且係提前少少到嗬，而多15分鐘到考場係好有必要嘅。啊，咁你淡定好多啊，係有到嗰度嚇。而喺趕路嘅過程中，特別有可能會落雨喎，
0: 過
1: 幾日係嘛，慌慌張張咁啊，一落一雨一大咧，肯定嘅車速又慢噶啦。咁啊。比你預計的時間要多一些嘛，如果是在個過程中就慌慌張張，咁啊心卜卜跳，咁啊入考場更加咩啊，嚇！所以提早啲到，
0: 要
1: 我都提早到，有啲到咗，咁啊代表你考場啊先閉目養神一下，係嘛？即係頭腦思緒整理一下，安靜落嚟，嚇頭腦靈活清醒，啊嗰種感覺思維啊比較敏捷，將嗰種狀態去調出嚟。有时我哋嘅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一个自信表情，吓一个有活力嘅手势，都能够快速地去调整自己嘅状态。啊，你就系不如加油，吓啊！我今日状态非常之好，呢种自我暗示系非常之重要嘅，吓系咁样，我内心充满咗自信、勇气和力量。加油，呢种暗示都非常之重要。
0: 好啦，咁啊，谢老师，嗱，啱先讲到咧，就系呢一个考生方面啊，点样去减压、调整心态。咁啊，譬如啱先谢老师都用到好多种方法，介绍咗好多种方法啊，点样去让自己放松落嚟啊，点样俾自己心里暗示啊，系一个最好嘅状态去应考。咁讲完考生，讲下家长。嗱，家长肯定紧张噶啦。咁但係往往家長嘅緊張就唔可以表現出嚟嘅，因為如果你表現出嚟嘅話咧，你無形中就加深咗、加重咗考生嘅嗰種心 心理負擔嚇。哇，家長嘅嗰個期望咁大嘅咩？萬一考唔上點算啊？講咗嘅喎嚇，考上咩大學嘅話，帶我出國旅遊或者去邊度旅遊，考唔上咁咪嚇變會咩啊？全部落空咁。咁家長咧就點樣同考生進行一個有效嘅溝通咧？同埋喺引導方面啊，正如咧我哋話點樣去賦能考生。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就是
1: 家长在这个过程中给孩子支持，特别是正确的心理赋能是非常重要的，就没在这个时候再拔成加根，再加上一根骆驼最后的稻草就没说所以怎样讲是非常重要，当孩子有跟你倾诉或者谈你这方面的话题的话，我哋首先要叫耐心去倾听，唔好急于落结论啦。点解咁谂噶？系嘛？你咁样唔啱噶喎，咁啊，即系会急于去下一个结论，而系耐心嚟倾。只要孩子愿意讲咧，就俾机会佢多啲讲。佢系对呢嘢高考，佢点谂噶？佢有咩期待啊？佢有边方面嘅压力啊？系嘛？佢有边啲嘅心理负担咧？首先要耐心地听，听完之后呢个回应好重要，首先叫做共情，共情咩？即係感受对方嘅感受，切身叫做切身此地地去体会对方嘅感受。非孩子讲，哎呀，我个口好紧张，哎，有咩好紧张啊？咁嗬，即叫做你唔共情得到佢，你唔理解佢，即系冇计倾啊！佢话不投机半技多，鸡同鸭讲眼碌碌，咁佢本身有压力俾你咁一怼，好似觉得自己好冇用咁啊！点解我咁差鸡噶？人哋话唔使紧张，我又紧张。呢个回应咧，首先就对孩子系一个打击，
0: 共情
1: 啊，共首先要共情，即系意思，比如话。我好紧张，你讲，系啊，面对高考咁重要嘅事情，系会有啲紧张噶。我当年都试过，系嘛？好，咁我诶睇睇点样化解佢啦，系嘛？有一个适合嘅方法，比如话，你觉得点解会紧张啦，系嘛？佢咁啊，等佢去充分地表达，吓，系咪我哋共情接纳嘅呢个招嚟？佢话大家好多人都系会紧张嘅，但系咧系可以解决嘅呢个问题，系嘛？接纳呢种情绪，我系正常嘅，而且咧俾嘅信心呢个系可以有正确嘅方法调节嘅。而且咧通过呢个引导啊，系等佢将佢个令佢紧张个一啲原因系揾出嚟。譬如我惊考唔到，我想考个大学，我嗰间点佢讲出嚟咗，咁你就有机会去同佢分析啊，系嘛？首先比如你嘅实力，你咁多年。成績你的排名足以上呢間大學，係嘛？你講如果我萬一考唔到個大學，係嘛？咁其他大學你嘅一樣都唔錯。人生唔係從來都唔係獨木橋嘅嗬，人生真係路有千條萬條，我哋係爭取走最後嗰一條。如果此路不通，一樣可以叫退而求其次，或者轉個彎兜個圈，條條大路通羅馬，一種好嘅心態，就去引導佢坦然去接受任何嘅結果，而且更加重要嘅係先頭講嘅，呢個事都未發生，係我諗嘅啫，喺度自我恐嚇啫，所以最緊要叫做積極期待會令你淡定好多，而且有源源不斷嘅動力，積極期待。静候佳音，所有个万一叫做船到桥头自然直，谂都唔使谂到嘅嘢，更加唔需要谂。嗰啲系后话事，起码呢几日开心咪先，唔好为未来嘅嘢系浪费咁美好嘅今天，呢个系好重要。又比如喺呢个过程中，比如孩子第一天或者第一科咁考得唔够理想，硬系觉得唔够好。喂，其实好多时候呢种我觉得。不过我自己的经验考得不好，我往往都是错觉。其实可能个难度提升了咯，你咪考唔好，人哋一样考唔好嘅啫，你好都唔识，人哋一样唔识嘅啫，系嘛？高考你唔一定你考几多分，其实本质上系考你嘅排名，系嘛？ 一难大家都难噶啦。啊，最弊就你觉得难，连后边佢都影响咗，唔抵，系咪？但系人哋觉得诶难难啦，咁呢两分都唔攞啦，可能好多人都唔识嘅话，呢个题都系好难，睇得好偏好怪咁。

0: 我唔識，好多人唔識嘅，瀟灑地放低，啊，繼續考下一科唔受影響，咁你就贏咗啦，係嘛？有人哋受咗影響，你唔受影響，咁你嘅心理素質好就最著數嘅事啦，嚇、啊！所以你考完一科放低一科，碰到難嘅唔識得就記得話，我難人哋都難，難度提升咗，分數少啲都係正常嘅。我最終考嘅係排名，你排標。排幾多位係嘛？即係決定你嘅錄取嘅大學，而唔係你一定係考幾多分。即係淡定地應對啊，識好正常，唔識都好正常。啊，就唔係一定啊，要點點點呢種叫做好偏執、缺乏彈性嘅思想，先係最要害嘅。
1: 哦，
0: 啊，一定要追求完美，我一定要考滿分，或者我一定要幾多分以上啊？呢啲叫做強求。
1: 强求
0: 就是一种负担，所以呢人生一时都是尽力以为全力以赴，但是呢顺其自然，坦然接受任何结果，这个反而会取得最好的结果，所以好时候也都需要我们叫指纹跟魂，你专注专心去做你应该做的事了，你专注去考得了指纹的不闻收获，往往反而有最好的收获，因为你所有的注意力、专注力、精力，你都用在咗你嘅努力去做，用心去考上，系嘛？咁自然会有一个好嘅结果。所以真系放低，不论而家有任何顾忌都好吓，即系叫天无绝人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真系人生从来都唔系独木桥，
1: 冇错，
0: 肯定会有好多嘅路可走嘅。不要被这种想法去禁锢自己，是吧？任何时候人自己都可以东山再起，从头再来，能够超常发挥，正常发挥，那当然好了，是吧？那其实所有令你焦虑恐吓自己的都是自己那种无厘头的脑补。
1: 其实谢老师很多时候人往往都是身处其中，即是感觉就迷失自己的，所谓旁观者清。我知道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都很多朋友，有成十几二十位朋友在这里，或者说很多朋友都是路过看一眼样。我想问广大就是都是参加过高考的我们的粉丝朋友或者我们广大听众都可以去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说，你今时今日可能出来工作都十几二十年，或者说已经离高考有几十年时间了。你再回顾翻睇翻自己当年高考，你嘅感觉又系点样嘅咧？你觉得高考系自己人生当中一场点样嘅考试咧？都可以发表一下你作为一个过来人嘅意见吓。
0: 冇错。
1: 咁呢位嘅朋友咧就讲啦吓，佢话呢一档节目嚟得好及时啊，咁而且咧非常之赞同阿谢老师嘅观点啊，老师讲得真系好啊咁。咁睇嚟谢老师咧真系讲中咗好多人心目当中，特别系好多嘅曾经嘅过来人啦，或者讲即将喺嚟紧嘅今年要参加高考嘅考生啊、家长啊。他们心里面的痛点和心里面所担忧的东西。谢老师问回你这个问题。就其实刚才也讲到考试过程当中如果真的有些不懂做的话怎样马上去调整一下，即考完一科算一科，马上
0: 放低一科
1: 放低一科放低它。如果呢就是在考试过程当中，我知道很多家长呢也都是除了担心之外呢，特别就是好像如临大敌这样的。譬如是这个煲下汤啊，或者讲饮食各方面啊，同平时可能要特别要加强啊，鱼虾蟹各种各样的补品啊都会安排上啊咁。甚至仲有就话我哋今年嘅高考呢，气象部门都讲到啦，咁就係会有呢一个强降雨啊，强对流天气，天气唔系咁稳定㗎。咁我哋家长啊喺呢一个交通接送方面啊，后勤保障方面啊，仲有咩应该注意嘅问题呢？
0: 首先讲飲食呢方面，
1: 讲飲食。
0: 而家呢排天气又比较热啦，
1: 係
0: 呀。所以呢就首先唔好大补啊，因为身体嘅有一种适应性，平时食惯乜嘢佢又習慣乜嘢。一次大補可能會容易喉嚨痛啦，咁樣發燒啦，
1: 係啊係啊，
0: 或者有啲人叫虛不受補嘅肚屙啦，係嘛？咁啊影響狀態噶嘛。所以咧一般嚟講，我哋做好日常嘅正常嘅飲食就得噶啦。其實，譬如話呢個豐富嘅蛋白質啊，譬如話呢
1: 豐富蛋白質、
0: 瘦肉啊，
1: 一
0: 啲魚類啊、海魚啊，係嘛？咁就日常嘅嗰個青菜啦、啲水果啦。 雞蛋啦，呢啲

0: 经常有得吃牛奶，是吧？
1: 都很常见的东西，
0: 即是大脑已经习惯了这件事，你都对大脑是有这个帮助的，是吧？供为大脑供应能量嘛。其实这些经常吃的就已经挺好了，就是肉，而比如就是瘦肉、鸡肉，是吧？鱼肉，再加啲牛肉都够晒补啦，仲有鸡蛋，系嘛？牛奶啊，青菜水果，咁其实 OK 啦。整煲汤咁啊，而家天气热咧，系嘛？咁煲啲稍微比较中性啲啊，咁啊莲子汤啊、百合汤啊啲都系可以嘅，系嘛？即系唔需要大补。你话我想增加营养，最多增加一个鸡蛋都够啦，因为鸡蛋含有丰富嘅蛋白质，仲有。供脑的能量一个暖能珠，一个即系又平又靓嘅样嘢，其实都 OK 噶啦，即系唔需要大补吓，唔好食嗰啲平时冇点食过，突然又整一食，可能身体唔适应。
1: 千祈唔好改变自己嗰个平时嘅嗰个食谱吓，
0: 系
1: 咪就平时食开乜嘢就食翻乜嘢？
0: 系啊，平时食咩就食翻咩得啦，咁尽力。大不了我意思加多个鸡蛋，加啲瘦肉就得啦，
1: 足够噶啦。
0: 诶，呢啲都系供脑啊，好好嘅一个营养嚟啦，已经系嘛啊 ，OK 噶。
1: 咁食谱方面啱先啊，谢老师都支招吓，即系唔好随便改变自己平时食开嘅嘢，因为往往好多时候咧，你唔知道自己嘅肠胃嗰个可唔可以承受得到啊。万一如果真系食啲嘢，可能消化唔系咁好啊，分分钟影响你嘅考试嘅发挥噶。
0: 系啊，系啊。
1: 咁啊，讲翻今年嘅天气方面啦，咁考试期间气象部门俾出嚟咧，就会有强降雨啦，同埋亦都系短时嘅一个大风嘅天气嘅。咁天气就唔系咁理想嘅。咁我哋吓广大嘅家长朋友喺做好后勤保障方面啊，谢老师有咩嘢吓好嘅办法啊，或者好嘅招数啊，咁教大家咧吓。
0: 嗱，如果首先有啲学生咧，佢住校咁啊，尽量住校。
1: 尽量住校，住校，尽量住校。
0: 因为你嗰个高考嘅车辆，各个考场，不过而家就喺市区学，
1: 系
0: 即系好一落雨，好容易系塞车嘅。
1: 嗯，
0: 啊，能够喺嗰个考场里边住，尽量喺考场里边住，系嘛？特别系离得远嗰啲，嗬，即系喺学校里边住就最好啦，嗬。即系，咁如果系。是其他學校考的，因為有一段距離，一定首先自己拔到一地圖先，要經過哪段路，最好就走一趟，心中有數，哪段路窄，哪段有沒有整路，是吧？如果這裡塞了可以兜哪裡，這個一定要，
1: 即是要規劃好路線，
0: 是的，規劃好路線，沒到時慌慌張張又不知道怎麼辦，是吧？不如萬一前面塞車可以在哪個位置就可以轉彎走兜過去，是吧？那種心中有數。第三个呢就肯定要提早啊，一定要特别是一旦有落雨嗬，最少你都要提早20分钟，系嘛？咁而多比你正常到达考场嘅时间，比如九点钟考试，可能平常要8:08到，系嘛？咁你要8:20，即系话质疑嘅时间8:20到，咁啊算足啲时间。咁喺中途啊，万一有塞车或者点样咧？哦，咁你仲要有最好有应急的方案咯，有电单车啊，或者吓隔篱有个人开摩托啊，见过我系摩托都差唔多同步到呢个路段啦，你等我上摩托去吓，有个应急嘅预案啊，即系只要人力做得到嘅，除咗正常嘅开小车之外，有个电单车或者单车都好，系嘛，咁起码唔会塞啦，所以。呢個係熟悉路線、規劃好路線，同埋提前時間預留時間，同埋咧有個後備方案，咁啊就好穩妥啦。
1: 即係通往考場嘅道路咧，往往車流量都較大嘅嚇，咁所以咧，大家一定要規劃好呢一個前往考場嘅路線。譬如啱先謝老師咧講到嚇，起碼你要知道，假如真係嚇，如果塞車嘅話，發生突發狀況嘅話嚇，點樣嚇可以馬上調整嚇，唔至於話耽誤呢個考試嚇。好啦，咁啊謝老師啊，咁我哋喺翻直播間當中，我哋嘅粉絲朋友講啲咩先嚇？咁啊有朋友啊，呢位應該都係過來人啦，佢就話條條大路通羅馬，應該就係。他当年参加过呢个高考嘅，咁依家就发现啦，其实高考啦都系不过人生嘅一场考试而已吓。 系呢位朋友吓、啊，照烧鸡腿堡就话保持好心态吓、啊，高考加油吓、嗯啊，都系为我哋呢一届嘅呢一次嘅应考吓、啊，应届嘅考生、啊

0: 佢哋嘅打气嘅说话，呢位小欢喜就话：哎呀，谢老师讲得真系好啊，心里有底啦，啊，多谢阿老师咁样。其实咧，谢老师你自己都作为过来人咧，你睇翻自己当年嘅高考，你啊人生当中应该都大大小小经历过好多嘅考试吓。
1: 系，
0: 咁你系点睇高考嘅？
1: 又回忆翻当时候，其实自己都系有啲紧张，而且会有啲悲观啊。
0: 悲观啊，
1: 系啊，即系虽然平时成绩都唔错吓。自己亦都唔会话又好高期待，我一定要考清华北大。但系你会觉得，都梗系忍唔住会有一种担心嗬。万一发挥唔到咧，即系自己实力，比如我前班啊前十名咁嗬，第十名咁嗬，但系我咩都是发挥唔好咧，啲人都系咁嗬，佢自动化思维啊，喺未有学心理学之前咧，佢就好容易会谂啲负面嘅嘢嗬。其实呢个都是人的本能，好正常的
0: 本能
1: 嘅，但只不过要提自己，谂下啫。最紧要嗰种支撑你的底气就是算到叫头先啫。咁啊唔惊，当时系真系回想系有啲悲观，会有啲紧张，但系咧，后屘俾我一个好深嘅人生感悟就系、是，任何个重要嘅事，所谓啊决定命运嘅事等等，其实拉长嘅时间嚟睇，你谂。十年后我再睇翻呢条呢场高考系咪真系咁重要对我系嘛？系咪因为呢场高考佢就完全影响咗我收入咧？后边唔使努力咧？或者讲而家努唔努力已经冇咩？唔系嘅，其实真系吓，即系作为一个过嚟人睇，喺此刻你参加高考，你会觉得呢场高考真系好重要吓，或者系人生嘅一个好重大嘅转折或者决定性嘅一个阶段，但系。你拉長到十年後，或者好似到我哋而家20年後，再睇翻自己當年嘅高考，其實真係考多幾分定考少幾分，影響不大係嘛？你讀呢個大學同讀嗰個大學影響不大，因為你後邊我哋你仲可以好努力，咁你讀邊個大學你仲好努力考研究生，甚至你一樣可以考博士，或者呢間大學畢業出嚟。揾个工同读呢间大学，你最后因缘巧合各方面，你同样一个单位，可能又系差唔多又系咁嘅收入，系嘛？或者你喺呢个大学读，比如我喺深圳读，我去到呢个单位，我去咗另一个更加有名嘅大学，我去咗另一个城市，可能我冇去深圳工作，反而冇咁高收入，亦都系有可能噶，系嘛？所以人生好多嘢，包括你嘅前途啦、收入好啊，或者自己将来嘅成就啊。其实真系唔取决于一场高考，而系你高考后人生路漫漫，仲有好长嘅路要走。
0: 而且人生当中好多嘅考试啊，
1: 系冇错，仲有好多考试。
0: 一篇嘅考试啦，各种各样嘅职业资格嘅考试啦，系嘛？你发现啦，众多考试当中，高考只不过系其中之一。咁何况啱先谢老师都讲到啦，其实唔系高考一试定终生嘅，因为咧我哋仲可以复读噶嘛，
1: 系
0: 嘛？仲好多再嚟嘅机会噶嘛。
1: 反正一个热爱生活、一个追求进步的人，永远都是有机会的。
0: 冇错，
1: 系嘛？即系人生可以讲处处是考场啊！唔单止系考试高考的考场，包括你的人际关系、为人处世、你的做嘢的努力程度，一种人的追求的品质，系嘛？你的心性磨练等等啊！咁一个人嘅成功往往系好多综合方面嘅因素，佢真系唔取决一次高考，呢个只系我哋咁多年嘅12年努力嘅一个收获嘅过程而已。但系最终我哋人生嘅走向，或者我哋喺人生中能够取得几大嘅成就，能够有点样嘅贡献，更加重要系后边呢个路啊！你付出咗乜嘢？你点样做啊？你嘅为人处事的风格、努力的程度，所以呢，当生活中有任何招来的事情都好，你将个时间镜头拉长啲，拉到10年后、20年后，希望，这个只是生活中普通的一步，只不过走到了这里，正常地将它跨过就可以了。
0: 冇錯啊，講得相當之好。謝老師啱先呢番説話咧，真係嚇一種過來人啊，啊，即係一個重新回望高考嘅一種雲淡風輕啊。咁謝老師呢排會唔會都收到好多考生家長啊，或者考生嘅求助啊？咁即係希望你都支支招啊，嚇，即係俾翻幾句安慰説話。呢排會唔會？

0: 做到好多呢方面嘅
1: 構築。會啊，其實每年喺高考前、中考前，我哋都會收到好多求助，包括嚟到我哋心理失眠診所去就診嘅，過於緊張啊，適當食少少藥亦都係可以嘅，係嘛？即係一句話嚟講係，第一面對呢啲重要嘅事情，有焦慮緊張係正常嘅。第二有呢種狀況係有方法可以克服嘅，包括心態調整。包括而家係比較重嘅藥物調理控制，而一啲藥亦都可以好快速地去控制呢種情緒反應，係嘛？一句話嚟講就係、是、辦法總比問題多，凡事必有解決嘅方法。你淡定去應對就得噶啦。
0: 希望啊，广大嘅家长啦，同埋考生吓，都可以揾到吓最佳嘅方法吓，作为家长嚟讲啦吓，可以咧就扮好自己呢一种嘅赋能嘅角色吓，做好呢一个引导嘅作用，令到自己嘅仔女可以吓好好。相當之好嘅狀態去應考，咁而作為考生嚟講，亦都可以啊，慢慢咁樣嚇進行一個放鬆嘅狀態。希望都能夠用上啱先我哋謝老師所介紹嘅各種各樣嘅招數。謝老師啱先就講得好詳細嚇，各種各樣嘅嚇，譬如咧就一個要細心啊，準備考試之前嘅東西啦，入到考場啦，你就要有信心咯，
1: 信心嚇，
0: 咁啊令到自己有啲心理暗示嚇，無視所有嘅令你緊張嘅元素。好啦，去到考試過程當中，你要專心啦。咁對於考試當中嗰啲唔識做嘅題目啊，考差咗啊，咁你又要將佢咧有少少嘅點樣粗心，唔好理佢啦，考完一科就算一科啦嚇，咁就唔好太過斤斤計較，耿耿於懷嚇。
1: 呢個要大心嘅，放得攞得起，放得低，
0: 放得低，
1: 過去，咁已經考完咗你，好唔好？唔好討論啦嚇，考曬再討論可以，生日試考曬啦，你再討論，覆盤都唔緊要係嘛，我就慢慢覆都未遲。但此時就走出咗考場之後，你睇放低啊，注意力馬上啊，專注係你要考
0: 下一
1: 場嘅考試上，係嘛？即係人生真係要攞得起，放得低。喺呢個過程中，不但我哋話要爭取考好成績，其實更加重要嘅係呢一次歷練，係嘛？
0: 呢次歷練，
1: 我哋喺人生中收穫咗乜嘢啊？真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生嘅一段路，亦都係值得我哋去驕傲嘅一段路。能够一句话讲嘅系能够参加呢场高考，已系人生嘅荣光。
0: 冇错，
1: 其他嘅呢结果咧都系更加额外嘅惊喜同收获。
0: 咁最后讲下心理暗示啦。啱先谢老师都俾咗好多心理暗示啊，包括考生点样做啊，家长又点样做。咁其实好多家长都好识做嘅，因为每年咧发现好多考场外边咧，特别嗰啲妈妈都会着旗袍吓，希望自己仔女嘅旗开得胜吓。咁甚至今年睇好多新闻都讲到咧，就依家喺义乌嗰边啊，小商品啊，嗰啲旗袍嘅生产系相当之繁忙。各种各样嘅颜色代表嘅意思都唔相同，譬如红色就唔使讲啦，系嘛，
1: 红红火火
0: 啦，旗开得胜啦。咁咧就绿色嘅话一路绿灯，金色嘅话咧金榜题名。咁其实各种寓意都有嘅。咁啊，谢老师你诶赞唔赞成啊？啲家长用各种各样嘅呢种心理暗示方式喺考场外边去鼓励自己仔女咧？
1: 其实都可以嘅，呢度都系归根到底，其实都一种心理暗示啦，系嘛？一个积极嘅期待，一个好嘅暗示，系先。肯定我哋好似我哋广东人，要托条遮嘅，
0: 遮啊，
1: 即系要垫个碌遮啊，
0: 垫个碌遮。
1: 知唔知关我哋肇庆嘅粽啊？肇庆粽，
0: 高粽，
1: 咁啊高粽啊，系嘛，高高挂喺个高粽啊，系嘛，呢系一种好嘅心理暗示，嗬。当然，不管边种形式都好，其实都系要主动俾自己积极嘅心理暗示啊。
0: 自己最重要，
1: 自己俾自己最重要，系嘛？即系相信今日嘅状态会好好，我能够做到最好嘅自己。今日咧非常之有精神，因为我哋嘅心理系可以感应到我哋嘅言语、行为、动作、内在嘅想法嘅。所以心想会事成，
0: 心想会事成，
1: 所以想一定系积极正面、正心正念。
0: 咁相当好啊，心想就会事成。好啦，咁啊，今日谢老师真系满满嘅干货吓，关于我哋点样调整状态，激发自己嘅潜能啊，为我哋广大今年高考嘅考生吓，以及系家。

0: 开德胜。
1: 嗯，冇错，我都祝广大嘅考生吓，可以咧就系、是、有一个满满嘅吓一个状态，而且咧、可以收获呢一个自己嘅人生当中理想嘅学府嘅呢一张嘅录取通知单吓、去迎接呢一场嘅考试。咁啊，正如啱先谢老师所讲嘅吓，你一定得嘅吓，俾自己呢种心理嘅暗示。好啦，今日好多谢我哋谢志强老师啊，嚟到我哋嘅电台直播间吓，亦都系通过我哋嘅收音机啦，以及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啦，为我哋嘅广大吓呢一次嘅高考嘅家长同埋考生支招嘅各位听众朋友，我哋高邀早晨今日嘅2026年高考特别节目激发潜能吓、积极应对高考嘅呢一个特别节目咧，到呢度就要结束啦。咁再一次感谢谢老师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吓，同、我哋介绍咗咁多呢一个应对高考嘅心理方面嘅调整嘅知识嘅吓。再一次感谢谢老师，唔多晒谢老师
0: 吓，亦都多谢广大嘅听众啊，积极支持我哋嘅节目。
1: 系咁，多谢各位我哋嘅视频号嘅直播间嘅朋友关注啦，同埋我哋听众嘅收听吓，我哋下一次再见吓，拜拜。
0: 拜拜。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哎，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6: 哎，累死我了。
5: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6: 啊，好吧。
5: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6: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5: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6: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5: 阿姨，再见！
6: 啊，再见，再见。
5: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7: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5: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7: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8: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9: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10: FM 105.9，擦出直觉无限。
11: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2: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11: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8: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9: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洗呀，唔好浪费呀嘛。
10: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11: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

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成日讲俾我听有关于戏曲嘅故事。当我哋每一次经过古老城墙嘅时候，都听到佢哋喺度唱戏，每一把声都特别。我成日喺度谂，如果我能够有机会亲眼见到佢哋喺台上面做戏嘅话，我一定好开心。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表姐，表姐。
6: 啊，吓得我啊。
5: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6: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5: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7: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8: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7: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9: 我等待，我希冀。
8: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9: 无论天星自
7: 由。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9: 有相聚，有分离。
8: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5: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7: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1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嘅人先可以接收我。

0: Hello， 各位街坊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嚟串门、脾气唔多好嘅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中意带住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哋嘅阳台花盆飞嚟飞去，我都几内疚噶。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哋几招防住我嘅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进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喺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哋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边。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炒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5: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8: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9: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8: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9: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1: 日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2: 外加1059，
1: 外加1059，
2: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1: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0: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1: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0: 请留低，
1: 因为
0: 这个是你的选择。
2: 因为这个是你的选择。

0: Hello， 各家观朋友大家好，我是暴雨先生啊，就是那个每年夏天必定来串门脾气不多好的风风火火老大哥啊。虽然我喜欢带着乌云当手信，但讲真啦，见到你们的阳台花盆飞来飞去，我都挺内疚的，所以今日我决定自爆弱点，教你们几招防住我的暴脾气啊。第一招，检查门窗，加固易碎物品，备好食物、饮用水和应急物品。第二招，暴雨期间尽量留在室内，避免靠近广告牌、大树等危险区域。第三招，低洼地区注意防洪，电器贵重物品尽量垫高，避免触电。第四招，及时查看气象信息，听从政府指挥，紧急情况记得拨打救援电话啊。
1: 安全无小事，防范于未然，等我们共同抵御风雨，守护平安家园。西江渔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

不是为求清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常遇春和张无忌两个人一路行到过了中午，只见在一条清溪旁边起了7-8间茅屋，茅屋的前后左右都是花圃，种满着各种花草。常遇春话：到了，这些就是胡师伯种药材的花圃啊。他行到茅屋前面，恭恭敬敬地大声地说：弟子常遇春叩见胡师伯。过了一阵，茅屋里面有个小童行出来，他说：请入来啦。常遇春拖着张无忌的手行入茅屋，先在一间厅旁边企着一个神清骨瘦的中年人，正在看着一名小童泼火煲药，整间厅都是药材的气味。常遇春跪低叩头，他说：胡师伯好。张无忌的心想，这个人一定是蝶谷医仙胡青牛了，就跟着行礼叫了声胡先生。咁胡青牛向常遇春岌了岌头，他说：周子王的事我都知道了，这些也是命中注定的，看来达子的气运未尽，本教还未到光大的时期啊。他跟常遇春把下脉，又解他心口的衣服看了一下，他说：你是中了翻身的折心掌，本来都不算得什么的，不过你中掌之后使力太多，搞到寒毒攻心，医治起来要浪费多些功夫就是了。他指着张无忌问：你的小哥是谁啊？常遇春说：师伯，他叫做张无忌，是武当派张五侠的仔来。啊？胡青牛不高兴了，他说：乜他是武当派的，那你带他来这里做什么啊？常遇春于是将怎样保护周子王的仔逃命，怎样被蒙古官兵追捕，后来得到张三丰搭救等等的情形讲给他听。后来他说：弟子得到太师傅救了条命，麻烦师伯破下礼救他一救啦。胡青牛好冷淡地说：你倒是慷慨，这么会做人情。哼，张三丰救的是你而已，又不是救我，你见我几时破过礼啊？常遇春跪在地下一尾咁叩头，他说：师伯，这个小兄弟的父亲甘愿自刎都不肯出卖朋友，是个响当当的好汉来啊。好汉？天下好汉有几多啊？啊，我医唔医得咁多啫？佢唔系武当派倒是冇问题噃。既然系名门正派嘅人物，又何必嚟求我呢个邪魔外道呢？张兄弟嘅母亲就系白眉英王恩教主嘅女噃，咁佢有一半算系本教嘅人啦。胡青牛听呢处稍为松动咗啲啦，佢拗岌头话：哦，你起身。他是天英教殷伯眉的外孙，那又不同。行到张无忌前面，态度温和地对他说：细路，我向来有个规矩，就是决不同那些自居名门正派的侠义道医伤治病。你的母亲既然是我们教里面的人，跟你医治亦不算破例的。你外公白眉英王本来是明教的四大护法之一，后来他自己创立了天英教， 佢不过系同教里边嘅兄弟不和啫，并唔系背叛咗明教嘅，即系算做明教嘅一个支派。咁啦，嗱，你要应承我，我医翻好你之后，你就去投奔你外公白眉英王恩教主，以后就入咗天英教，唔准再做武当派嘅弟子啦。张无忌仲未回答，常遇春就话：师伯咁唔得噶，张三丰张真人有话在先，佢同我讲过话，胡先生决唔能够勉强无忌入教噶。如果真系医好咗咯，我武当派亦都唔领贵教个情噶。咁话，胡青牛竖起眼眉，嬲到乜嘢咁？佢大声咁话：哼！张三丰又点啊？佢咁睇唔起我哋，我做咩要为佢出力啊？细路，你自己个心点谂啊？张无忌知道自己嘅身体里边阴毒已经散入五脏六腑啦，连太师傅咁深厚嘅功力亦都系束手无策，自己仲有冇命，完全系睇呢位神医肯唔肯救。但是太师傅临行的时候曾经再三叮嘱，千祈不要陷身魔搞，以致沦落到万劫不复的境地。虽然魔教到底坏到什么地步，为什么太师傅和众师伯叔一睇来呢就深恶痛绝，他实在是不清楚的。但是他对太师傅崇敬无比，信他所讲的一定没有错的。所以佢谂，宁可佢唔肯医我，我毒发身死，亦唔能够违背太师傅嘅教诲嘅。于是佢高声话：胡先生，我妈妈系天英教嘅堂主，我谂天英教都系好嘅。但系太师傅曾经同我讲过，千祈唔好加入魔教。咁我既然应承咗佢咯，点可以言而无信呢？你唔肯同我医，咁就冇法子啦。如果我贪生怕死，勉强听你话，咁你医翻好咗我，只不过世上多咗一个不信不疑嘅人啫嘛，咁又有咩益呢？胡青牛个心冷笑啦，呢个小鬼啊，口哇哇，整出一副英雄好汉嘅样俾我睇，我真系唔同佢医啊，睇佢系唔系跪喺地下嚟求我呢？嗱，向常遇春话。他既然点都唔肯入本教啦，如春，你叫他扯啦。我胡青牛嘅屋企里边，点能够有病死嘅人噶？常如春一向知道呢位师伯性情非常固执，从来讲咗系咁就系咁噶啦。他既然唔肯应承啦，咁再翳佢都系盏晒口水嘅啫。像张无忌话：小兄弟。明教虽然同名门正派嘅侠义人物唔系同道，但系由大唐以嚟，我明教世世代代都有英雄好汉，何况你嘅外公系天英教嘅教主，你妈妈系天英教嘅堂。

主，你应承我胡思伯啦，但系喺张真人面前，一切由我负责就系啦。张无忌企翻起身，佢话：常大哥，你已经尽咗心啦，我太师傅决唔会怪你嘅。讲完，昂昂然行咗出去。常遇春吃咗惊嘅连忙问佢话：你去边处啊？张无忌话：我如果死喺蝴蝶谷里边，今唔系整坏咗蝶谷医仙个名。讲完，拧转身就行出咗茅屋。胡青牛冷笑话：见死不救胡青牛，天下驰名。死喺蝴蝶谷牛棚外边嘅，你估净系你呢个细路一个人咩？常遇春都唔会听佢讲啲乜嘢啦，急忙追出去，一手捉住张无忌，将佢抱翻翻嚟。常遇春气喘喘咁话：胡师伯，你一定系唔肯救佢噶啦，系唔系啊？胡青牛笑住话：我花名叫做见死不救，唔通你仲唔知道咩？仲要嚟问我？咁我身上嘅伤，你肯救噶嘛？系啊，好，弟子应承我张真人要救翻生呢位兄弟嘅。呢件事决唔能够俾正派里边嘅人讲一句我明教弟子言而无信。弟子唔使你医啦，你同我医好呢位兄弟啦，我哋一个换一个，你亦冇蚀底啊！你中咗折心掌，伤势好重噶。如果我立即同你医，就可以完全医翻好。过七日，只能够保翻住条命，武功从此就唔能够保存啦。过咗十四日之后呢，再冇良医嚟医你，咁就冇得救噶啦。你哋施法，你老人家见死不救之功，弟子死而无怨。张无忌大声话：我唔使你救，唔使你救。拧转头对常遇春话：常大哥，你当我张无忌系个卑鄙小人啊？你攞自己条命嚟换我一条命，我就算有命啊，都好冇意思噶嘛。常遇春唔同佢讲咁多啦，解低条腰带，将佢绑实咗椅树。张无忌好急啊，佢话：你唔放开我，我已经闹人噶啦。见常遇春唔理佢，就把心一横，放声大闹：你个见死不救嘅胡青牛，你话真系好似一只笨牛一样，连畜生都不如啊！胡青牛听佢乱咁闹，亦唔嬲，即系冷冷淡淡咁望住佢。常遇春话：胡师伯，张兄弟告辞啦，我而家去揾医生啊。胡青牛话：喺安徽境内冇一个真正嘅良医，但你七日之内未必能够出得安徽省嘅噃。常遇春哈哈笑，佢话：有见死不救嘅师伯，就有仲唔抵死嘅师侄。讲完，大踏步行咗出门。胡青牛冷笑住话：你话一个换一个啊？我几时应承过你啊？两个人都唔够，随手攞喺台面嘅半阙鹿茸，呼咁嘅声掟咗出去，打正常遇春塞翻个穴道。常遇春隆一声搭到喺地下，咁就躝唔起身啦。胡青牛行过去，解开绑住张无忌身上嘅腰带，捉住一对手腕，想将佢搭出门口，由得佢同常遇春一起自生自灭。张无忌大叫话：你想做咩呀？突然间寒毒冲上头脑，晕咗啦。胡青牛一揸住张无忌嘅手腕，觉得佢嘅脉搏跳得非常古怪，不由得吃咗惊。再定神把下脉，佢心諗：呢个细路所中嘅寒毒十分古怪，唔通系元明神掌？呢种掌法已经失传咗好耐㗎啦，世上唔见得有人会使㗎。又諗：如果唔系元明神掌，咁又系咩嘢呢？咁阴寒狠毒，再冇第二门掌力㗎啦。佢中呢种寒毒嘅时间已经好耐，
居然冇死，咁又奇怪喎。啊，冇错啦，冇错啦，就嚟张三丰嗰个老道用深厚嘅功力同佢搏重条命顶啦。而家阴毒已经散入五脏六腑里边交缠固结，哼，除非系神仙啦，先至救得生佢嘅。于是又将张无忌放翻落张椅树。过咗阵，张无忌醒翻啦，只见胡青牛坐喺对面张椅上边，望住煲着个炉里边嘅火光，定晒神咁喺度谂嘢。常遇春呢就瞓喺门外条小老树，三个人各想各嘅心事，边个都冇讲嘢。胡青牛一生潜心医术，任何疑难绝症都系手到病除嘅，咁先至博到医仙嘅外号。医而称为仙，可见佢确系神乎其技。但系元明神掌所发嘅寒毒，佢一生之中从来都未遇到过嘅。而中呢种寒毒之后，居然能够几年唔死，又潜咗落去五脏六腑里边，更加想都未想到过嘅。佢本来已经决心唔同张无忌医治噶啦，但系而家碰到呢种不生难逢嘅怪症，咁直情好似走途见到街一样，大食脑闻到肉香，啊点肯舍得至得噶？谂咗好耐好耐，终于想出一条好计，就系、是、我将佢医好先，然后将佢整死。但系要将佢身体里边散入去五脏六腑嘅阴毒赶得出嚟，真系谈何容易啊！胡青牛一直谂咗两个几时辰，然后攞咗十二片细小嘅铜片出嚟，运用耐力喺张无忌丹田之下嘅终极穴、颈下边嘅天突穴、膊头嘅肩颈穴等十二个穴道上面插落去。那个终极穴啊，是足三阴同任脉嘅汇合地方，天突穴是阴维同任脉嘅汇合地方，肩颈穴是手足少阳、足阳明同阳维嘅汇合地方。呢十二片铜片一插落去，佢身上十二经常脉同奇经八脉就立即隔断啦。人嘅心、肺、脾、肝、肾为之五脏啊，咁再加上心包呢六样嘢咧，属阴。胃、大肠、小肠、胆、膀胱、三焦就为之六腑。呢六种嘢属阳。五脏六腑加上心包，就所谓十二经常脉啦。任、督、冲、带、阴维、阳维、阴窍、阳窍，呢八脉唔属正经阴阳，有表里配合，别到其行，就是所谓奇经八脉啦。张无忌身上常脉同奇经隔住之后呢，咁五脏六腑里面嘅所中阴毒就互相唔能够起作用啦。胡青牛然后用尘艾救佢膊头、云满、中府两个穴位，再救佢由手臂至手指公嘅天府、合白、赤泽、孔最、列缺、荆渠、大渊、鱼仔、少商各个穴位。呢十一处穴道属于手太阴肺经，可以稍微减轻佢深藏喺肺里面嘅阴毒。呢次以热嚟攻寒，张无忌所受嘅苦楚，被阴毒化咗嘅时候，又另有一番滋味啦。咁救完手太阴肺经之后呢，再救足阳明胃经、手厥阴心包经等等等等。胡青牛落手嘅时候，一啲都唔理张无忌痛定唔痛噃。用尘艾将佢烧救到处处都又窿又黑，张无忌跌多都唔肯示弱。我心话：你想我艾痛呻吟啊？我偏偏哼都唔哼一声，竟然好似冇事一样，同胡青牛讲论穴道经脉嘅部位噃。佢虽然唔明白医理啊，但系义父谢逊曾经教过佢点穴、解穴、

以及转移阅读嘅方法，各处穴位佢到时系知道得好详细嘅。同呢位当世神医嚟比较，张无忌对穴位嘅见识咁梗系肤浅到极顶啦。但系佢所讲嘅，既然系涉及医理啦，啱啱系合晒胡青牛嘅胃口。胡青牛一边用尘艾嚟救佢，帮佢拔除身体里边嘅阴毒，一边就滔滔不绝咁讲。呢啲嘢张无忌听咗，十之八九完全唔明白嘅。咁但系为咗显得我武当派呢啲都懂，就往往发啲谬论同佢辩驳一番。胡青牛当然系好详细咁加以阐述啦。佢先明白呢、這个僆仔其实系一窍不通，但系乱咁廿四嘅啫，已经系嘥咗佢一番唇舌啦。但系喺深山嘅山谷里头，除咗几个煮饭战略嘅童子以外，胡青牛就冇人同佢做伴嘅。今日呢个细佬哥嚟到，同佢东拉西扯咁讲论月道，到时讲得几畅快噃。等到十二经常脉几百处穴位救完，个天已经系傍晚啦。小童就出嚟开饭，另外再捧咗大半米饭青菜，就攞去门外草地上俾常遇春食。当晚常遇春就喺门外瞓，张无忌亦唔开声去恳求胡青牛。临瞓嘅时候就走去瞓喺常遇春身边，同佢一齐喺草地上瞓咗一晚，表示有难同当嘅意思。胡青牛当做睇唔见，理都唔理。但我心里面觉得好奇怪，这个僆仔果然是同平常的细路大不相同的。但是朝头早胡青牛又用半日的功力同张无忌烧够奇经八脉的各处穴道，十二经常脉好像江河一样川流不息，奇经八脉就好像湖海一样蓄藏积储。因此要消除奇经八脉之间的阴毒呢，又难做得多了。胡青牛俾心机咁以咗张药方，驱邪扶整补虚泻实，用嘅却系以寒治寒嘅反治法。张无忌食咗之后，打冷震咗半日，哈，精神就好咗好多噃。又下午，胡青牛又同张无忌针灸。张无忌特登用说话嚟激佢，想激到佢沉唔住气啦，就同常遇春医呢。点知胡青牛理都唔理，只系话我胡青牛嗰个蝶谷医仙嘅外号呢，讲起嚟有啲名不符实嘅。仙呢个字点咁乱咁叫呢？啲人哋叫我做见死不救，我就中意啦。当其时佢正是用针来刺张无忌腰腿之间的五腧穴。这个穴位是足少阳同大脉的汇合地方，在同水道旁边一寸五分。张无忌说，一个人的身上这个大脉呢，算是最古怪的了。胡先生你知不知道，有些人是没有大脉的。胡青牛打个突，他就说乱讲啦，点会冇大脉嘅呢？张无忌本嚟系随口乱讲嘅啫，佢就话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何况呢个大脉我睇亦冇几多作用嘅啫。胡青牛话大脉系比较奇妙，咁系真噶，但系点可以话佢冇用呢？世间上啲庸医唔明白其中嘅奥妙。针药往往用错咗，我著咗一本大脉论，你攞去睇下就知啦。讲完行喺佢里面房，攞咗一本薄薄嘅王子手抄本出嚟，交咗俾佢。张无忌揭咗第一页，只见上面写住十二经和奇经八脉，皆上下周流，为大脉起小腹之间，贵胁之下，环身一周，落腰而果，如速大之状，冲、任、

0: 朱嘅见解有独到之处，于是根据佢指责前人错误嘅地方呢，就提出嚟请教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你系咪真系了解佢哋啊？
5: 你知道妈妈后生嘅时候嘅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中意听嘅歌系乜嘢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嘅一件事系乜嘢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4: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张无忌睇咗胡青牛嘅《大墨论》，知道呢本书里边嘅见解系好有独到之处嘅，于是根据佢指责前人错误嘅地方提出嚟请教咯。胡青牛好欢喜啊，一路用针一路解释。等我同佢喺大墨上边嘅10个月度都刺过金针啦，叫佢休息一阵，然后就话：我另外有一部《紫悟针灸经》，系我嘅心血嚟，我俾你睇下啦。又喺房间里边攞咗一部成12卷嘅手写《医经》出嚟。胡青牛嘅明知呢个细佬哥唔明白医理嘅，但系佢长年喺荒谷隐居，十分寂寞。前嚟求医嘅人虽然络绎不绝啊，但人人只系赞佢医术如神。呢啲奉承嘅说话，佢20年前早就听到耳仔起晒，枕厌晒啦。其实佢一生真正自负嘅事情啊，仲唔系认为自己医术嘅精良，而系认为对于医学带有发明创建，讲咗以前嘅人所未讲过嘅嘢。他自己知道这些成就确实是非同小可的，不过只能够孤芳自赏，未免太过寂寞了。现在见到这个细佬哥这么喜欢读他的著作，隐隐有些知己之感，就将自己的得意之作拿出来给他看。张无忌掀了一部《医经》，只见每一页上面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蝇头小楷，穴道部位、药材分量、落针的时刻深浅，样样都好详细咁注明。佢个心念一动，等我查一下，睇下有冇依常大哥身上相制嘅针法至得。当我睇到第9卷《武学篇》里面嘅掌伤治法，只见红砂掌、铁砂掌、毒砂掌、棉掌、开沙掌、破悲掌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掌力伤人的症状、急救、自发，样样都有记载的。一直看到180多种掌力之后，赫然出现了截心掌。哇，张无忌好高兴啦，立即就仔细地看一次。在文章里面对截心掌的掌力论述十分详尽，但是怎样医治呢就极之简单的，就是说当从子宫、中庭、关元、天池四穴着手，如阴阳五行之变，是寒暑燥湿风五候，应伤者喜怒忧思恐五情下药。咁虽知中国的医道啊，变化多端，并无定规的，同一个病症啊，医生是时时睇下寒暑、昼夜、消长、盈虚、中始、动静、男女、大小、内外等等各种关系而定医疗嘅方法嘅。变化就往往睇个医生系点样决定嘅啫，好少有定规嘅。因此良医同庸医，真系一个喺天，就一个喺地，其中嘅奥妙，张无忌当然是完全不懂啦，于是将这个医疗的方法看了几次，记到实一实。不过掌伤治法的最后一项就是元明神掌了。讲出了伤者的症状之后，在治法两个字下面写了一个字无。张无忌将医经合返埋，恭恭敬敬地挤在台上面，他说：胡先生这部《紫悟针灸经》博大精深， 晚辈系十之八九都唔识嘅，要请胡先生指点啊！胡先生，咩叫做如阴阳五行之变呢？胡千牛解释咗几句，突然间醒悟啦，佢话：哼，你想问点样依常如春系嘛？第二啲就可以讲，呢一节就唔讲啦。张无忌冇晒办法，就自己去医书里面查啦。胡千牛饮得佢自己睇，并冇禁止佢。咁张无忌日以继夜，废寝忘餐咁钻研，不但将胡千牛嘅十几种著作都睇咗一次，其如《黄帝内经》、《华佗内超图》、《黄叔和墨经》、《孙思邈千金方》、《千金易》、《黄图外台秘要》等等医学经典，都一页一页咁睇过晒。只要同医治俾折心掌打伤嘅方法里面所提到嘅说话有关嘅，就仔细咁睇，猛喺度諗。每日神身两个时辰，即係而家上午七点到九点，下午三点到五点，胡青牛就同佢施针救艾嚟消除阴毒。就咁样过咗几日，张无忌冇头冇脑咁乱读一通，虽然记住咗成套医理药方啊，但系医道又几咁精妙呢？佢年少学浅，咁有乜办法能我几日之内啊就立即明白呢？佢计一计数，嚟咗蝴蝶谷已经系第六日啦。胡青牛曾经讲过话，常遇春嘅伤势，如果喺七日之内由佢嚟医治。

以完全醫返好嘅。否則縱然係醫返好啊，啲武功都會失曬嘅咁。常遇春喺門外草地上已經瞓咗六日六夜，到咗呢一日仲落起雨上嚟添。胡青牛眼見佢瞓喺泥潭積水裏面，仍然係一啲都唔理佢。張無忌嘅心好嬲啊，佢諗，我都睇嘅醫書裏面，除咗你自己嘅著作之外，每一部書裏面都話醫者要有濟世為民嘅仁人之心。你空有一身醫術，佢係見死不救，咁就算得係咩良醫啫。嘿，到夜晚雨落得更加大啦，兼知行雷閃電。張無忌咬下牙關，佢諗，就算係將常大哥醫壞咗都冇法子㗎啦。立即喺胡青牛嘅藥櫃裏面攞咗白眼金針，行到常遇春身邊，佢話，常大哥，喺呢幾日裏面小弟竭盡心力研究胡先生嘅醫書，雖然仲係唔能夠識得曬呀，但係時間緊迫，唔能夠再拖㗎啦。小弟之後冒險幫常大哥落針，如果不能出咗事，咁小弟亦都唔做人㗎啦。常遇春哈哈大笑，佢話，哈哈哈，小兄弟，你乜你咁講呢？嚟，你快啲幫我落針醫治，如果好彩救得返，瞅我胡思白嘅丑就夠好囉。如果兩三針將我吉死咗，亦好過喺呢個爛泥氹裏面受罪啊。張無忌手震震咁仔細摸準常遇春嘅穴道，戰戰兢兢咁將一眼金針喺佢個開元穴刺落去。佢未練過針灸嘅，用針嘅手段當然係極之差啦，只不過係照住胡青牛每日同佢用針嘅方法依樣畫葫蘆而已嘅啫。胡青牛嘅金針係由軟金製成，如果唔係有心臟嘅耐力就唔能夠使用嘅。張無忌用力稍微大一啲，關針當堂就彎咗，點都刺唔入去啦，咁就掹返出嚟再刺過。從來針刺穴道決冇出血㗎，但佢咁樣雞手壓腳亂刺一番，常遇春嘅關元穴嗰處係當堂湧出鮮血。關元穴喺小腹嚟，咁但係人生嘅要害噃，而家出血不止，張無忌嘅心好急啦，一急就更弊啦，更加手足無措啦。忽然間聽見後面有人哈哈大笑，張無忌擰轉頭一睇，原來胡青牛背住雙手悠柔自得，笑騎騎咁睇佢，搞到雙手都染滿曬鮮血。張無忌好急咁話，胡先生，常大哥嘅關元穴一味咁流血，咁點做好啊？胡青牛話，我自不然就知道點樣做啦，不過我使乜同你講啫。胡先生，而家我哋係一命換一命，唔該你快啲救我常大哥，我即刻就死喺你面前就係啦。我講過話唔醫，總之就係唔醫㗎啦。胡青牛不過見死不救啫，又唔係嚟勾命嘅無常鬼，你死咗對我有咩好處啊？咁就算係死十個張無忌啊，我亦唔會救一個常遇春㗎喇。張無忌知道再同佢講咁多不過係嘥時間㗎啫。佢心諗，呢啲金針軟果頭我係唔識用嘅，不過呢個時候亦冇地方去搵第二樣針啦，就算係銅針鐵針亦搵唔到一眼。佢沉吟咗下，佢咬咗支竹落嚟，用刀仔削成幾條光滑嘅竹籤，喺常遇春嘅子宮、中庭、關元、天池四處穴道裏面吉落去。竹籤嘅硬中帶有韌性噃，咁吉入穴道之後呢，居然並冇流血。過咗陣間，常遇春嘔咗幾大啖黑血出嚟。張無忌唔知道係自己亂吉一通之後係使到佢傷上加傷呢，亦為竹籤見效，逼出咗佢身體裏面嘅淤血啦。另一頭睇下胡青牛，
见佢块面上虽然都系一副嘲笑自己嘅神情啊，不过亦带住几分称赞嘅意思。得啦，张无忌只要呢几日捉针刺月都冇错得晒，于是入去乱抄医书，穷思苦想，咪以咗张药方。佢虽然喺医书上知道某种药可以医某种病，不过到底生地柴胡系咩嘢样嘅，牛膝红胆又点样嘅嘢，佢一样都唔识嘅。佢硬起头皮将药方交俾煲药嘅小童，话唔该你照方煲剂药啦。嗰个小童将药方攞去俾胡青牛睇，问佢可唔可以照煲。胡青牛个鼻柱哼咗声就话：可笑。冷笑咗三声就话：你唔系照煲咯？佢食咗如果唔死，世间上就冇死人啦。张无忌嗱嗱声抢翻只药方，将几味药嘅份量减少咗一半。我个小童就照方煲药，煲成咗浓浓咁一碗。张无忌将药捧到常遇春口边，含住眼泪话：常大哥，呢只药食咗落去系吉系凶，小弟确实唔知噶。常遇春笑住话：咁先至妙，呢、這个啊叫做盲医医盲马。佢眯埋眼，将大碗药饮到一滴都唔剩啊！呢一晚，常遇春个肚啊痛到好似俾刀割咁，不停咁呕血。张无忌喺雷电交加、倾盆大雨之中服侍住佢，一直辛苦咗一晚。到咗第二朝早，嗰场大雨停咗啦，常遇春呕血逐渐少啦，血色亦由黑变紫，由紫变红。常遇春好欢喜咁话：小兄弟，你个药居然食我唔死噃，睇嚟我个伤竟然系减轻咗好多噃。张无忌高兴到乜嘢咁，佢话：小弟个药仲使得啊嘛？先父啊，早就估到有今日噶啦，所以同我改咗呢个名叫做常遇春，咁即系话。常常会遇到你呢个妙手回春嘅大国手啊嘛，不过你用嘅药呢，似乎稍为霸道咗啲，饮咗落肚啊，就好似几十把刀仔喺度乱削乱斩一样啊。系嘅系嘅，睇嚟份量确系重咗啲。其实佢落个药嘅份量，点知系稍为重咗啲啊，而系重咗好几倍。又冇第二样中和调理嘅药嚟搭住咯，咁得你咁急冲猛攻，冇错。佢虽然喺胡青牛嘅医书里边揾到对症嘅药啊，但系用药嘅君臣助士嘅道理就完全唔识嘅。如果唔系常遇春体质强壮，雄健过人，哼，不早就顶唔住而一命呜呼咯。话说胡青牛梳洗完毕。慢慢咁行出嚟，咦？见到常遇春面色红润，精神健旺，不禁吃咗惊。佢谂：一个聪明大胆，一个体魄强壮，折心掌嘅掌伤，到时俾佢医好咗啦。跟住张无忌就开咗张调理保养嘅药方，咩人参啊、鹿茸啊、首乌啊、茯苓啊。各种大补嘅药啊，都开喺张方上边。胡青牛屋企里边收藏嘅药材，冇一样唔系珍品，药力特别浑厚嘅。系咁样调补咗十几日，常遇春竟然系神采奕奕，武功全部恢复晒。佢哋张无忌话：小兄弟，我嘅伤已经好晒啦，只你每日陪我露宿，唉，我都唔知点讲好啊。好啦。我哋就此分别啦。喺呢个几月里面，张无忌同佢共当患难，相互舍命相交，已经结成咗生死好友。而家一旦分别，梗係唔舍得定啦。但諗住常遇春终归唔能够成日喺处陪住自己㗎，咁就含住眼泪岌个头啦。常遇春话：
兄弟

你唔使难过嘅。三个月之后我再嚟探你，嗰阵时如果你嘅寒毒已经消除晒啦，我送你翻去武当山你太师傅嗰处，好唔好啊？佢行入茅屋，向胡青牛拜别。佢话弟子嘅伤势已经好翻晒啦，虽然系张帝医我嘅，但系全靠沙伯伯嘅医书指引，又食咗施伯唔少珍贵嘅药材添。胡青牛岌个头，佢话：咁咪唔算得乜嘢啫，你嘅伤势已经好翻晒，不过就系减少40年嘅寿命而已啫。常遇春唔明白，佢就问：施伯，你话咩话？照你嘅体魄嚟讲呢，至少可以有80岁命嘅。不过嗰个后生仔用药有啲失误，落针嘅时候手劲方法就唔啱。以后每逢阴雨雷电，你就会周身疼痛㗎喇。大概喺40岁咁上下呢，你就会去见阎罗王㗎喇。大丈夫济世报国，如果能够建立功业，30岁都已经足够啦，何必40啫。如果碌碌一生，就算是100岁啊，亦系斩晒多啲米嘅啫。胡青牛岌岌个头，就唔再出声啦。根据《明史·常遇春传》话，常遇春暴疾卒，年仅40。呢个系正史嘅记载，不过佢系唔系因为咁嘅原因而短命呢？咁就唔知啦。话说张无忌送常遇春一直送到蝴蝶谷口，常遇春就几次催佢翻去，咁两个人先至洒泪而别。张无忌喺个深处立定一个志向：我糊糊涂涂咁依错咗常大哥，累到佢少咗40年命，佢个身体喺我手上受咗损害，咁唔通日后就唔能够喺我手上受到益处咩？我总要设法子医到佢同从前一样嘅。咁从此之后，胡青牛每日同张无忌施针用药，消除佢体内嘅寒毒。张无忌就孜孜不倦咁阅读医书，记忆药典，遇到疑难唔明白嘅地方，就向胡青牛请教。咁呢一着就投正胡青牛嘅所好啦。於是佢就详详细细咁讲俾张无忌听。有时张无忌提出一啲古古怪怪嘅问题，他亦可能够触发胡青牛以前从来未想过嘅某啲途径。佢初时打算将张无忌医好之后呢，就立即将佢杀死㗎喇。但而家觉得呢个后生仔死，蝴蝶谷里面就少咗唯一可以倾埋嘅好同伴，反而唔想佢就咁样早啲好早啲死啦。就咁样过咗几个月，有日胡青牛忽然间发觉张无忌无名指外侧嘅关冲穴弯臂上二寸嘅清冷渊，眉后陷中嘅丝竹空等几个穴道落针之后，竟然一啲动静都冇。呢啲穴道都系属于手少阳三焦经。三焦分上焦、中焦、下焦，系五脏六腑里面嘅六腑之一。从来医书里面讲得十分玄妙奥秘，难以捉摸嘅。喺中国医学里面所讲嘅三焦，根据医学人士讲，就指人体嘅各种内分泌嚟讲嘅。今日科学昌明，西医对内分泌嘅运用同调整仍然系知道得唔多，从来就系医学之中嘅一项极为困难嘅部门。咁胡青牛就用心苦苦思索，使咗好多巧妙嘅方法，始终都仲唔能够将张无忌体内嘅散咗入三焦嘅阴毒逼翻出嚟。喺10日里边，搞到佢连头发都白咗10多条啊！张无忌见佢又劳神又苦恼，我心好感激，同时又好唔安乐噃。佢话：胡先生，你已经尽心竭力为我驱毒啦。世间上人人都会死嘅，我呢啲散咗入去三焦里边嘅阴。

0: 道驱除唔出，嗰啲系条命注定嘅。你亦都不必太过费心，为咗救我条命，搞坏咗身子啊！胡青牛哼咗声，佢话：你睇唔起我哋明教、天英教，我几时话要救你条命啫？不过我医你唔好，明明显得我蝶谷医仙太过冇本事啫嘛。我医好你之后，再杀咗你。张无忌打咗个冷震，听佢讲起上嚟轻描淡写，似乎一啲都唔当一回事。不过知道佢一讲咗出口呢，就决唔会改变噶啦，就叹下口气话：，唉，我睇我身上嘅阴道，终归系驱除唔去噶啦。其实你都唔使杀我，我自己都会死噶啦。世上嘅人似乎真系希望人哋都死清光啦，佢先至快活。大家学武练功，咁你话唔系都为咗打死人哋嘅咩？胡青牛望住庭院外边嘅天空，出晒神好耐，然后佢话：我少年嘅时候潜心学医，立志济世救人，但系救到收尾就唔对路啦。我救翻生嘅人，竟然反过嚟搏命咁害翻我。有一个少年喺贵州苗疆中咗金蚕蛊毒，嗰啲系无比嘅剧毒嚟啊！中亲嘅人固然系非死不可啦，而且临死之前，仲要挨尽天下各种最难顶嘅苦楚。我三日三夜唔瞓觉，耗尽心血医翻好佢，同佢义结金兰，情同手足，又将我个亲妹许配俾佢做老婆。点知收尾佢竟然害死咗我个亲妹？你估呢个人系边个啊？佢今日正系名门正派之中鼎鼎大名嘅首脑人物啊！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2: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3: DJ Super，
2: DJ Super，
3: 一个人，
2: 一个人，
3: 一个人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1: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5: 来啦，1点05分开始会有我哋今日嘅直播。Hello， 大家中午好啊，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啦，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我系 Super。循例都系呢一句啦，食咗饭未？未嘅话，嗱林啦，去医翻个肚先系嘛？咁呢好紧要啊吓，系啊，咁啊，不知不觉已经嚟到星期五嘅时间，咁啊又一个礼拜咯，即系发现咧过得非常之快啊！呢个日子啊，6月5号系啊，咁啊听日就6月6号嗱，如果你有睇呢一个。日历嘅话咧，听日一个好得意嘅日子吓，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啊，听日即系个666的日子啊，系啊，咁啊，听日一个咁溜的日子，你们打算怎么过呢？都可以咧，好好谂下喎，系咯，好特别嘅666嘅日子，嗱，唔讲可能你都唔知啦，系咪先？啊！如果听日咧，即系你去登记结婚，其实都好忌嘅，即系都好夜嘅。咩？你咩时候结婚噶？溜溜溜的时候接啦。你咩时候生仔噶？咁溜溜溜咁样啊？咩都好顺利啊！溜溜溜啊！啊，听日就2026年嘅6月6号，星期六。我都为自己呢个发言鼓掌啊！啊！有点解自己可以睇得咁仔细嘅咧？啊，好多朋友系、哦，我一讲出嚟，佢哋都话系咁样。嗱，各位入嚟喺直播间嘅朋友，你哋有冇发现到咧？冇嘅话，你帮我点个赞，系嘛？你觉得系我讲俾你听先嘅，你帮我点个赞，好嘛？你打个一仔出嚟，打个溜溜溜出嚟。所以咧，冇话我即系冇损嘅益街坊啊，系嘛？系啊，听日呢个咁特别嘅日子，我先同你讲定先，系嘛？咁啊，都要望望天气嘅情况嘅。咁啊，今日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咧，天气都不太稳定啊，多云间晴，有雷阵雨。咁话最高气温36度，最低气温系27度，吹偏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介乎于50%到75%之间啊。嗱，今个礼拜就系高考嘅日子噶啦，预计高考期间咧，我哋高腰区有一次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降水过程。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咧8到10级嘅短时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嘅天气啊！高考期间，我哋高腰区嘅强降水都比较频密，需要咧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嘅低洼路段积水同埋山体滑坡，注意防范其对考生出行咧安全、考务组织工作同埋户外活动可能带嚟嘅不利嘅影响啊！亦都要咧系警惕雷电同埋短时大风嘅风险。哎呀，即系系咯，高考嘅天气可唔可以好啲咁样嘅咧？真系啊，等我哋啲考生们咧可以顺利到达考场咧。每年咧去到呢啲咁样嘅时间咧，即系都个心咧都会好担心嘅，就系、是、咧特别一啲乡村嘅学生啦，咁佢哋去参加高考，好怕咧即系会因为啲咁样嘅天气嘅情况啊、路面嘅情况啊。 影响佢哋去到达考场。咁当然话我哋咧身边总会有一群咧就系无私奉献啦、默默守护嘅公安人员啦、交警人员啦、消防人员啦、志愿者朋友啦。啊，或者系热心嘅市民啦，真系为大家去点赞啊！咁啊，都为咗我哋呢一个补高考嘅顺利进行咧，大家花咗好多心思心机嘅吓。咁啊，亦都希望我哋所有嘅学子们，咁啊，亦都不负大家嘅所望啊，可以考出自己嘅真正实力，考个好成绩，系嘛？咁啊，对得住自己咁多年嘅一个辛苦嘅付出，以及。

广大关心自己的一些工作人员啦，啱讲嘅交警啊、消防啊，系嘛等等，其实真系不容易啊。好啦，咁啊，见到好多 friend 都入紧嚟我哋嘅直播间嘅，系啊，咁啊，除咗可以听我哋声音之外，仲可以咧入嚟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嘅。咁啊，揸车嘅路上依旧锁定呢个频率啦 ，FM 105.9，又或者咧抖音里边可以咧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又或者呢就是视频号搜索荣誉双城，荣是融合的荣啊，富裕的裕，荣誉双城就 OK 啦。罗教授就问啦，喂，有冇啲助考嘅歌啊？有，振翅高飞，我嘅歌。我记得上年高考前呢，我都喺自己母校门口，亦即係高一中嗰度呢拍咗个少少嘅短视频。咁啊，轻轻唱一段仔呢一只歌，系嘛？咁啊，都系希望鼓励一下我哋啲高考嘅学生朋友啦。好，咁啊，再次睇睇最新鲜滚热辣嘅一个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啊。咁啊，呢一个端州鼎湖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咧，预计未来一到两小时就都有雷雨天气，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咁喺啱啱嘅12:47咧，亦都系发出呢一个雷雨大风嘅黄色预警啊！咁大家咧都要注意一下啦。咁啊，我哋高腰方面咧，就六步落成水南河台方面咧，亦都系会遇到呢一个未来1到3小时啊。咁啊，大湾都有雷雨大风天气嘅可能啊，局地咧伴有短时强降水。咁啊，目前德庆方向有雷雨云团咧，向我哋高腰区系移近嘅。所以等阵间翻学阵时啊，2:00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啦，最好就系提早少少啦。啊，爱成长都得，广仔话系嘛，都计系高考歌噶啦，系嘛？咁计我好多都得噶咯，即系嘛，有爱啊嗰啲系咪都 OK 嘅。啊，咁啊，讲到高考，其实我哋都已经过去咗20多年啦，系嘛？咁啊，但系咧。当年嘅一啲情景都仲历历在目嘅，咁啊，我印象最深刻就阿妈送汤俾我饮咯，系啊，即系专程咧，因为住宿啊嘛，系咪？依家都系啦，系嘛？咁啊，专门煲一盎汤，夜晚咁啊，等我放晚修咁样，即系第二日就高考啦，咁样啊，专程攞盎汤嚟。咁其实都以前嗰个交通唔方便嘅，即系喺端州嚟过高腰咧，你要。开车啦，系嘛？即系公交有，只不过就真系唔方便咯，冇依家啲咁快咯，啊！咁所以咧就家人啊，永远都系学生们嘅最忠实嘅一个支持者，同埋最坚实嘅后盾啊！每一个考生背后咧，其实亦都牵动住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添啊！咁啊，当考到好嘅学校，咁啊，大家都开心啦。咁当考成绩唔算太理想嘅时候咧，大家亦都会咧各即系大家都会出谋献策啊！咁啊，帮你选择一个更好嘅方向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呢个家人咧，永远都系最忠坚实嘅后盾啦，啊，最可靠嘅支持者啊，咁啊，希望大家即系有啲咩情况啊，都同屋企人讲下咯。因为依家其实考生嘅心理问题咧，更大于就即系佢嘅实际嘅能力嘅。咁所以咧，今日朝早我哋高腰台咧都专门请嚟咗呢个心理方面嘅一啲专家啦，咁样啊，谢志强老师上嚟作客节目嘅。咁啊，当然啊，听完之后。大家点去做呢、这个好关键嘅，咁希望起码就即系有咩嘅压力嘅东西都同屋企人讲下咯，唔好自己我自己独立承担啊咁样。咁有啲朋友 OK 嘅，有啲朋友就真系可能嗰个抗压力相对稍微咧会争少少，咁啊更加之需要咧屋企人去支持同埋去开解咧，同埋去知道依家佢嘅一个自己心底嘅一啲谂法啊等等咯。希望大家都平常心啦，系嘛？即系得同唔得，其实
呢、这个冇话真係决定人嘅一生嘅，咁、啊、当然高考係好重要，但係唔係话即係高考就代表住自己嘅未来会係高定低，呢、这个并非如此啊，只係其中嘅一个小小嘅人生必经嘅阶段啦。冇声啊，吓、啊、有啲咁嘅事啊？啲朋友话冇声嘅啊，我等我处理一下先。

好啦，咁啊，真系多谢大家嘅提醒啦。咁啊，预告一下先，等间三点到五点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广阔行天下高腰好物大回家嘅直播专场。今日咧会有边位女主持出现呢？冇错，就系我哋嘅思敏妹妹啦。咁啊，思敏将会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绍兴果精精精精精。咁啊，如果你都想薅羊毛拿苦力的话，咁啊，记得咧锁定我哋等间三点到五点嘅广阔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嘅专场直播。咁啊，将会有思敏喺度咧陪住大家嘅，亦都向大家推介好多绍兴果精啊。咁就抵啦，一个肯定係抵先推介嘅，唔抵嗰啲都唔好意思啦，系嘛？绍兴人对果精嘅要求呢、這个或者标准吓，咁啊对比任何一个城市都会系高嘅，我系咁认为啊。咁当然亦都希望大家分享一下俾外地嘅朋友啦，系嘛？因为绍兴果精大家都认识嘅，都知嘅吓。咁所以呢就大家下昼嘅时分都可以多多推介我哋绍兴果精俾一啲外地嘅 friend, 等我哋入嚟直播间去买呀、买呀、带返屋企呀咁样啦。好啦，继续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记得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可以搵到小弟我係 Super, 你哋好吗？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亦都 OK 嘅吓，融系融合嘅融，富裕个月荣誉商城就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参与我哋实时嘅互动啦。再次欢迎各位嘅到嚟，咁入到嚟直播间嘅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啦，系嘛？咁啊，分享下我哋嘅直播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等更多嘅新旧老友记可以咧睇到听到我哋嘅声音嘅。再次欢迎你哋。今日6月5号啦，除咗咧高考一日比一日近之外咧，就呢一个世界杯哈，亦都越嚟越近咯。咁啊，呢一段时间咧，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咧，都睇到好多关于世界杯嘅资讯啦。咁啊，包括咧佢哋嘅主题曲啊，系嘛？我今日咧朝早都睇一条推文，咁啊就系话，究竟咁多年历届世界杯边一首嘅主题曲系真系入你脑嘅咧？今年我听了两只，咁讲真其实都好听嘅，一个就是 Shakira 嘅呢个 Die Die, 一个咧就是 Lisa 嘅呢个 Ghost, 咁两只歌我都听过，其实都 OK, 都好听嘅。咁但系你话问我真系咁多届世界杯当中边一只歌真系令到我印象好深刻嘅咧？咁其实真系会有几多下啦？咁就你我一定咧要揀佢谂我呢一两只，咁我会揀系 Waka Waka 啦，系咪啊？呢一只相信好多 friend 都听过啦。Africa 嗰只歌系南非世界杯，系我冇记错，南非世界杯嘅主题曲啊。咁另外一只亦都系我觉得系最触动我嘅，应该系98世界杯 The Cup of the Light, 就系Ricky Martin。去唱啊 ，Go Go Go 啊咧啊咧啊咧，哒哒哒哒哒，即系呢两只嘅世界杯主题曲真系好入心入肺嗰只啦。咁啊，特别98世界杯咧，你试谂下，离依家已经28年啦，冇记错啊，28年后嘅今日，即系我对呢只歌都仲系好喜欢，同埋即系觉得呢一首歌系好代表到世界杯呢一种激情。嗰年咧，我记得亦都系第一次去听拉丁音乐噶，因为 Ricky Martin 系一个拉丁歌手啊嘛，用拉丁嘅音乐去唱出呢一种即系佢代表世界杯嘅一种热情啊、激情啊。咁我觉得哇，真系好犀利啊！咁啊，嗰阵时第一次接觸咯，應該講呢個拉丁音樂啊。咁今年嘅歌其實都 OK, 啱都講啦，亦都係一啲頂級嘅歌手啦，去演繹啦，係嘛？咁後邊嘅字反咗哦 ，OK, 冇做嗰個鏡像咯，我哋忽略佢啦。啊，個人唔反得啦，個人 OK 嘅人冇反啊。咁你又有边一隻世界杯嘅主题曲你自己又特别之鍾意嘅呢？会唔会都係令到你好有印象好深刻嘅呢？咁都可以呢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嘅。

亦都有啲啄牙煙嘅。咁啊，今年啦，唔知係咪啦嚇。咁啊，我印象好深刻，有一年咧就啊，巴西大熱啊，咁點知啊，巴西好似連嗰個四強都入唔到啊，係咪啊？咁啊，所以西班牙唔知道會唔會中意俾人哋估係呢個大熱咧嚇。咁啊，唔多唔少會有啲壓力嘅。當個個都話啊，肯定係你攞冠軍㗎，肯定你贏㗎啦。咁誰不知到最後啊，顆粒無收，草草就係回家咁樣。几时去睇啊？六月十一号吓，六月十一号咁啊，就系呢一个世界杯嘅开幕式啦。咁啊，喺墨西哥城嗰度去举行啊。咁啊，大家对于呢个国家啦，咁其实真系了解都好少嘅。咁啊，包括我哋咧，其实都系未去过啦。一嚟啊，二嚟都系通过啲视频啊，系嘛，通过一啲资料啊，咁样去了解到呢、這个充满住神秘国度嘅一个好热情嘅国家墨西哥吓。

0: 好啦，咁啊，世界杯我就唔讲太多啦，因为未必即系每一位朋友都中意倾呢个话题，重点啊未开始，系咪先？开始先讲啦，都未开档，系咪讲咁快？系啊，到时开始啦，咁我哋嘅节目可能咧都会腾出一定嘅时间啦，每日咧都会去睇一睇呢个世界杯嘅一啲赛事啊，一啲花边啊等等啊。1:27啦，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继续咧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倾偈啊！今日除咗听声音之外，仲可以咧入到嚟我哋嘅抖音直播间啦，视频号直播间都 OK 嘅，都可以咧同我哋进行实时嘅互动。再次欢迎其他嘅朋友啦，插到入嚟嘅话，记得可以咧加翻个关注先啊，点点我哋嘅头像加个关注，咁亦都要预告一下，等阵间3:00-5:00啦，亦都会有我哋嘅专场直播带货啊！咁希望大家都捧个场。今日嘅大货主角咧就系绍兴果晶啊，系啊，咁啊绍兴果晶，大家肯定要分享俾一啲外地嘅朋友啦。啊，今日端午差唔多到啦，咁啊食绍兴果晶又都好应节嘅吓，咁啊大家都多多支持啊！我哋等阵间3:00-5:00嘅直播节目啊，绍兴果晶专场啊！先嚟预告住先啊，咁啊记得等间3:00就可以过嚟一齐支持支持啦，好吗？今年好多朋友都话，其实粽都未食嘅，正常啊，系嘛？依家其实我哋好似系少食咗啲多咁样嘅，即系唔会话好似以前咁紧要啦。咁但系，我觉得一定要应节咯，应节嘅食物啊，吓、啊、呢、这个粽啊、果晶啊，啊一定要食噶嘛，系咪先？咁啊，今年咧呢、这个端午咧好得意啊，咁啊同父亲节咧系黐埋一齐嘅，咁、所以咧一年三日两个值得庆祝嘅日子咁样啊。咁啊端午肯定一家团聚啦，咁啊父亲节肯定咧要特别啲多。咁希望今年就唔好话母亲节阿妈就坐茶楼，父亲节阿爸就坐榕树头啦。希望阿爸都可以得到好嘅对待啦，系嘛？都有一啲嘅大家表表心意啦，系嘛？早啲订台啊 ，book 定嗰餐饭啊，或者屋企自己落手落脚整翻餐好嘢俾阿爸去叹一叹，等佢知道啊，父亲节佢唔使坐榕树头嘅。一样都有茶楼去，咁但系数据呢家嘢呃唔到人嘅，系嘛？只不过希望，今年咧，借住呢一个端午假期啊，可以令到更多嘅爸爸得到后代啦。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3: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3: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喂，你知不知道昨晚，
6: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5: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7: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8: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9: 高腰嘅夏天热系真系热，但系傍晚西江边嘅风，绿布嘅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1: DJ Super，
12: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2: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10: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超级偶像由丁启成花生油特别播出。
13: 系啊，1:33，继续翻嚟我哋嘅直播时间。我系 Super， 你哋好嘛 ？Hello Hello， 食咗饭啦咪？1:30噶啦噃，已经。OK， 咁啊，继续咧，我哋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啊，依旧咧有小弟我 Super 喺度陪伴住各位，咁啊，希望大家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可以多多支持啦，多多捧场啦。啊，例如啊，帮我点个赞啊，系咪啊，分享下我哋嘅直播间出去啊，呢个都系对小弟嘅一个最大嘅支持啊！期待期待期待有你嘅捧场。嗱，咁啊，如果啊，等阵间3:00到5:00咧，亦都会有我哋嘅小永果精专场直播嘅，咁啊，等阵间会有我哋嘅司命妹妹啦喺度同大家做直播，咁所以咧更加之需要你哋嘅鼎力支持啊，好嘛，各位记得记得入嚟撑场啦。OK， 咁啊，当然啦，喺依家呢个钟数咧，可以一齐倾下偈，听下歌啦。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又或者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都 OK， 可以咧 K 入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天。咁啊，踏入6月份啦，啱先都讲啦，咁啊，又系毕业季，亦都系一个告别嘅季节啦。好多大学生啦，亦都要离开校园啦，踏入社会啦。当然真系有好多嘅不舍吓，咁啊，但系真系时间到，你只能够系咁样啦。一你就考研，依家对于大学生嚟讲；二你就真系搵嘢做，系嘛？你冇可能喺度赖死我唔走唔得噶嘛，系嘛？当然留校都系一个方式方法，只不过咧就我听人讲好困难啊，即系你要留低喺呢一间大学里边去工作啊，听讲依家好似兆应学院起步都要研究生啦，啱唔啱先？系啦，咁所以会系一个好不容易嘅季节啦，

因为你要同自己嘅挚友啦，四同咩？同窗四年嘅朋友要道别啦。咁可能真系有啲 friend 系以后都好难有机会再见，甚至可能系以后都唔会再见。唔出奇啊！嗱，讲真，好似我自己毕业咁多年，我自己毕业廿五年啦。有冇啊？唔系23年啊！唔好意思啊，自己数多两年。我自己毕业23年，真系有啲同学系冇再见过。咁如果你话喂，计埋小学嗰啲更加啦，真系咧有啲几讲紧差唔多40年啊，你真系冇见过嘅，系嘛？你系咪觉得好得人惊嘅一件事啊？系啊，以前可能日日都系大家朝见口晚见面嘅人。不知不觉，可能呢30-40年你已经系冇见过面啦。呢个世界上就系咁点样讲咧？你话捉弄人咩？又唔至于咁样，就系咯，两条平行线，佢好难话真系可以有交集啊。咁所以其实对于好多即将要毕业嘅同学嚟讲，呢一份嘅友谊，可能喺嗰一刻你觉得唔算什么，你总会觉得有机会再见嘅，咁但系发现，当我哋呢啲过来人，你就会发现呢、這个所谓嘅机会，真系等咗几廿年都未出现到啊，都未出现到。咁可能系我哋太被动啦，系咪啊？讲时讲咧，今时今日你话喂，真系要去见一个人，有几难啫？系咪啊？一张车票嘅问题，一张机票嘅事啫嘛，但系硬就系、是。你是接不出这个时间，或者你是不知道为什么驱使不到你 去做这件事。是啊，我不知道是生活一或家庭一或什么等等总是你是做不即是行不出这一步的。咁前排上个礼拜呢亦都有那个叫什么呢，叫做我同我师弟我师弟咁样。佢俾电话我，我话师兄，我哋班咧即系大学啊，我哋班咧准备搞20周年聚会啊，咁样有咩嘅地方推荐啊，咁样，哇！我一听吓20年噶啦，已经系啊，发现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已经系20年噶啦。我话你咁咁好嘅，你哋可以即系聚得到嘅，啊一生何求？我喂，出边落紧雨啊，系咩？但我依家呢边我出紧太阳、哦，你嗰边系即系边度啊？同我呢度系咪有啲距离噶？喺我呢度仲系见到好大太阳、哦，系咪啊？系咁啊！当然啱先都分享过嗰个天气嘅情况啊，咁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讲紧咧就系有雷雨云团咧向我哋高腰区呢一边咧杀紧过嚟嘅啊，咁大家亦都要注意一下啦啊。OK。咁系咯，你哋会唔会都搞一啲咁样嘅聚会啊之类啊？特别去到暑假咧，当大家都应该有啲时间嘅时候咧，就会搞一下呢啲咁样嘅聚会啦。局部有雷阵雨系咪？局部有啲雨，局部又冇雨。咁你嗰局部局都喺边个部啊？边个地方咧？咁你话声俾我知啊，真系啊！哎呀～OK， 咁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哋会唔会喺呢个暑假都打算做一啲嘅同学聚会啊？系咪你哋毕业咗几耐啦？有几多年冇见过曾经嘅嗰个佢啊？呢一首我毕业嘅时候写嘅歌《六月的告别》送俾你哋。要写毕业嘅嗰种心情啦，不舍啦。

同你分享，我会有一首自己写嘅歌啦，自己唱埋啦。咁啊，呢只歌就叫做《六月的告别》啊，《六月的告别》。系啊，就系、是、咧自己当年咧毕业时候咧写低一首歌啊，嗰种伤感依然啦，此时此刻回荡喺内心啊，实在有好多嘅意难平嘅事啊，系嘛？哎呀，嗰番说话都仲未同嗰人讲。我记得就毕业阵时咧，就系、是、送我系因为本地啊嘛，我哋喺兆永学院咁啊，你本地嘅学生肯定系最后走噶啦，系咪先？咁然后咧系送别一啲外地嘅朋友，我好似印象深刻啦，送别一啲潮汕嘅同学啦，系因为我哋班都好多潮汕嘅。咁啊，讲真啊，真系都好耐冇见啦，系咪？咁啊，仲有啲湛江啊、茂名啊等等啦，你都发现咧，呢啲同学好似都哇，好耐都冇机会见啊，咁样。咁啊 ，say goodbye 啦，咁样。然后咧，再翻到宿舍喺埲墙嗰度，当阵时好傻，咁样系唔知写啲乜嘢，我唔记得具体嘅内容，写啲乜嘢。诶，好隐蔽咁样留低自己一句说话，系嘛？我三年四年在此咁之类嗰啲啦，系嘛？所以个人对于校园时光系好留恋嘅，咁啊，但系亦都有好多朋友，诶、哎，有冇留恋啫？诶、哎，早走早着啦，咁啊，真系个人嘅感受都唔同咯，系咪？有啲朋友真系可能佢大学同学佢记唔到有十个。系嘛？佢可能有十个，佢都记唔起啊！即系个名啊，叫讲话你可唔可以讲出你大学同学嘅十个？唔好话十个，五个，你讲唔讲出？哎，唔好话五个啦，你讲唔讲出？你同你同宿舍咗四年嘅嗰几条友叫咩名啊？依家你讲唔讲得出啊？讲唔出，系咪？真因为佢真系冇任何留恋，真系会有啲咁样嘅朋友噶。咁啊，主要原因可能即系佢哋会更加之喺电脑嘅时间花得比较多啊，打机啊。

0: 或者可能亦都投身于社会啊，比较多出去做兼职啊，系咪创业啊，甚至等等都有可能啦。咁啊，导致可能对校园啊，对一啲同学嘅嗰种情感唔会好似我哋呢啲咁样嘅赖死唔走啊，依依不舍啊，系嘛？讲成廿几年都仲喺度讲紧啊！哎呀，见到个师妹又好似啊流晒马尿咁样啊，都会有噶。我哋真系系咪先？咁所以真系见仁见智啦。每个人对于一啲校园嘅时光嗰种感受都唔同啊。有啲朋友真系好似我哋都好留恋，有啲朋友真系嘿，即系过气算啦。有冇值得讲啊？聚会唉悭啲啦，聚咩啫？都唔记得佢哋叫咩名啦，好似陌生人咁，有冇聚啊？系咪即系会有啲朋友咁样嘅心态噶嘛？但你又觉得好恐怖喎、啊，系嘛？喂，同窗几年，陌生人咁、啊，系嘛？我就觉得好哇，有冇搞错啊？啊，同窗咁多年，你竟然话陌生人咁样嘅、啊，真系。但系一啲都不例外啊，真系有好多 friend 系咁样嘅情况，真系噶、啊。好啦，咁啊，继续欢迎你锁定我哋嘅频率 FM 1059，又或者上到粤听汉高腰 APP 线上收听。多谢晒帮我点赞嘅朋友，多谢，系啊，谢谢你们啊。咁啊，期待咧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记得入嚟咧，可以点个关注先啦、啊、吓、啊，左上方可以点个关注。系啊，咁啊，等阵间3点到5点咧，会有我哋嘅肇庆果精专场直播。咁大家咧记得关注我哋荣誉商城啦，荣啊融合嘅荣，誉啊富裕嘅裕，荣誉商城就会有我哋嘅肇庆果精专场啊，等待住你。中意食果精嘅人，或者啊都可以将你唔食啊，我肇庆本地人自己包啊咁样，咁啊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间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俾更多外地嘅朋友嚟睇到我哋嘅直播去选择我哋嘅肇庆果精啦，好嘛？都 OK 嘅吓。好啦，欢迎啲 friend 话啲名叫咩？灯凡哈哈哈系嘛？我有冇睇错个名？凡哈哈哈 ，Nala 等等啊 ，OK， 新入场嘅 friend， 再次欢迎各位，欢迎你哋，谢谢你们啦。6月5号，咁啊，啱都提及过啦，听日咧系一个好开心嘅特别嘅日子，6月6号有几咁开心，几咁特别啊？因为今年系2026年6月6号，系嘛？听日星期六，你话撩不撩啦？啊，我就觉得很撩啦啊！咁啊，听日咧系一个我觉得系几特别嘅日子嚟噶。哇！你话要再等一个日子里边有咁多六嘅嗰一日，哇！真系唔知道要再等几耐，系咪啊？你系咪应该要等到起码年份方面？你已经要等到2036啦，你起码系即系10年后嘅事啦，啱啱先啊？咁今年系2026年6月6日星期六，听日啊，讲紧啊，听日啊，唉，咁所以咧，我个人觉得系一个好特别嘅时刻啊。咁你都可以咧喺特别嘅指同你最觉得最特别嘅人啦，去度过一个特别的一天。啱啱啊，我有冇讲错啊？大家睇下日历啊，啊冇坤你哋噶噃，真系好特别咧。有冇人认同啊？我啫，啊你哋唔觉得好特别咩？我觉得好特别、啊，即系我自己系一个好中意喺无聊嘅人，生活当中去揾一啲惊喜嘅，就好似嗰只歌《平淡之中找一些些特别传奇》吓、啊。在这里更加欣赏你，即是你平淡的人生当中你都不会找一些的小惊喜的话，你的人生是很辛苦的，你不觉得吗？是啊，即是很无趣的。是啊，所以听日这个2026年的6月6号星期六，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好好计划一下啦，过一个好特别嘅时刻都 OK 嘅，过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同你觉得好特别嘅人，好嘛？系啊，多啲去揾一啲嘅小惊喜咯，唔系嘅话，几廿年你觉得真系日日都平淡如水咁嘅啫，系咪？诶、哎，有冇庆祝啊？诶、哎，有乜好过啊？诶、哎，有咩好聚啊？咁你即系你会变咗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你觉得冇必要嘅事嘅，咁你。 喂，乜都冇必要，咁你人生咪好平淡咯，日日都系三点一线，系嘛？咁你有咩好做啊？打机咯，睇电视咯，瞓觉啦，食饭咯，又起身翻工咯，系咪做咁样一个好循环嘅一个咁样嘅？我觉得有啲枯燥嘅人生啦，吓咁所以咧，点都要帮我哋呢一个平淡嘅人生当中去揾一啲小惊喜。可能我哋未必系真系嗰、那个。即係經濟收入啊，或者我哋要好多啊，我哋先可以做到一啲驚喜，唔一定噶嘛，係咪先？講緊買枝花使幾錢啫，係嘛？係啊，整買個蛋糕仔咁使幾錢啫，啱唔啱先？唔使幾多啊嘛。歡迎啊，小林，哎呀，喂，瞓醒啊，兄弟嚇，你好啦。日日都咁惊喜啊，系嘛，系咯，咁所以听日呢个六六六的日子，希望大家都过得不一样啊，都希望大家可以同你最睇得出我系一个好会制造浪漫惊喜嘅人啊。咁系啊嘛，咁唔系为别人，起码你为自己都啱啦，系咪先？系嘛？你为自己你都要啦，冇话啊！我一定要为别人而活啊！咁你为自己你都要准备啲小惊喜啦，特别又系周末系嘛？系啦，好啦，1:52，依旧欢迎你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想瞓或者已经起咗身啦，咁啊都可以啦，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嘅抖音搜索星空下的班眠人啊，可以啦，揾到小弟嘅抖音账号。又或者喺视频号搜索荣誉商城就 OK 啦，融啊融洽嘅荣誉啊，富裕嘅裕，荣誉商城啊。咁啊，入到嚟嘅新旧老友记都可以咧，帮我哋点个赞嘅。咁啊，记得咧，等间3:00-5:00亦都会有我哋嘅专场直播啊。今日咧嘅直播系果精种。如果你都中意我哋嘅绍兴果精嘅话咧，咁啊，记得入嚟去。支持一下啦，啊咁啊，今日咧都有福利益街坊嘅，记得系3:00-5:00啊，咁啊，稍后时间亦都会有我哋嘅司命妹妹咁啊，做呢个带货主播，同你一齐分享肇庆果精。最近有咩搞？日日都喺度直播，每日都喺度直播。点啊你 ？OK 嘛？几好嘛？有冇唱多几个场啊？我哋小林老师亦都系一个好顾家嘅人啦，系啊。工作虽然辛苦，但系翻到屋企总会有一份甜喺度等紧你，咁亦都系一份责任咯。所以有时候我唔系好理解嗰啲朋友点，即系佢生完小朋友，佢唔去教唔去养小朋友，呢、這个我系完全理解唔到啊。即系你有咩仇有咩恨，你真系可以做到咁咧？佢就系咁样，嗱妈啊，外母啊，你帮我搞掂啦啊！咁啊，佢拍拍攞一走嘅人噶咯，佢就我更甚，即系有啲 friend 系真系完全可以见都唔见，理都唔理。哇！你要点做得到噶？佢真系觉得自己。冇做过任何事咁㗎喎，即係个小朋友好似同佢冇啲堆拉楞㗎，用佢生完出嚟咁就劈埋一边掉俾老人家去照顾啊，咁佢自己所谓我要搏散，我要搵食，係、哎、你365日你都喺度搵食，係、哎、你真係忙到忙过我係咪我哋啲嗰啲咩呀嗰啲 CEO 等等係咪你又唔係啊做个小生意咋嘛。咁冇讲到自己真係咩集团个老总咁先得㗎日日都 end 多个会係咪每日都要飞者飞乸你唔係㗎嘛。咁有乜可能即係话你连最基本嘅陪伴做唔到不得止你连即係一啲节点啊去返去睇一睇呀係咪或者闲时问候一下嘅都冇呢哎呀真係有时候我真係觉得搞唔清楚啊。你就真係觉得真係咁唔鍾意嘅话咁你好心你自己当时你控制下啦係咪你又懒激情咁样激情完之后咁你又唔理係咪先哎呀真係好鬼过分㗎所以有时候见到呢啲父母呢你真係 硬系想走去兜巴星嗰两嘢嘅。咁当然可能佢哋当中仲有啲种种嘅原因啊之类啊，可能啊同婆媳之间嘅关系啊，啊夫妻之间嘅矛盾啊，系嘛，或者对呢个小朋友可能唉唔知点解都会有啲其他原因啊。但系喂点都好啦，系咪呢个都系你嘅亲生骨肉啊？系嘛？你都系十月怀胎生咗出嚟啊！我真系谂，有时候谂唔明嘅，真系系咪好唔明啊？完全理解唔到啊！佢真系可以当冇事发生一样，咁啊拍拍攞一走嘅人啦，以后系嘛？阿妈你搞掂啦，系嘛？外母啊，阿公啊，你搞掂啦，咁样系咪就咁自己所谓嘅？我要追求我嘅梦想啊！你哋要支持我，系嘛？咁呢个责任嚟㗎嘛，係咪你为咗所谓你自己嘅梦想，咁你忽略咗自己嘅责任啊，你嘅社会责任，你家庭嘅责任，你作为一个父母嘅责任。好啦，哎呀唔讲咁多啦，咁啊时间关系1:57，咁啊亦都祝所有准备高考嘅学子们加油加油加油。咁样呢首歌呢，我觉得呢啱先有朋友问我，喂你自己有冇边只歌可以帮啲考生打打气噶，咁我就即系真系夹硬拣出呢一只啦，觉得都可以当系啦。歌名叫做《振翅高飞》，咁啊祝各位考生们啦，就系、飞得更高更远啦，好嘛，考到好成绩啦。
1: 寻觅我理想，告别了家乡。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孔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两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真係好难饮啊。
6: 喂，巴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5: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6: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5: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6: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8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5: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6: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7: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嘅梁思礼，
8: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嘅华罗庚，
7: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嘅钱学森，
8: 佢哋都不约而同咁坐上咗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7: 因为佢哋嘅事业喺中国，佢哋嘅成就喺中国，佢哋嘅归宿喺中国。
8: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7: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目前影响荷台、洛城、水南、陆布、小湘、大湾的雷雨云团已经减弱，各域区气象台在下午2:05解除上述乡镇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3: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4: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情郎，
3: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

一天，冰冷中呆看照片，眷恋你的温暖，每个夜为你守候，困与倦，独个忍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六月五号，世界环境日。那关于世界环境日，你了解多少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世界环境日确立的意义。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六月五号，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共同家园，然而由于人类常常采取乱砍滥伐、竭泽而渔等不良发展方式，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大大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如果地球生态系统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恶化，人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困防困治齐参与，同心同德保平安。平安连住你我他，平安建设靠大家。
2: 金贵银贵，平安最贵，千好万好，和谐最好。家庭和睦，邻里和谐，人人友善，人人平安。
3: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4: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3: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4: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3: 外加一零五九，
4: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

0: 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佬，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样直就肉双飞，留得只为他悄然望生死。

春花秋雨尽泄气，留得只为他悄然望生死。如今夜雨掩天明繁星稀，也不必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00。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

0: 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建设平安高腰，守护幸福家园。建设平安高腰，优化发展环境。平安高腰，人民建，实现平安为人民。平安建设，人人参与，平安高腰，人人共享。共建平安高腰，共创和谐社会，共享发展成果。
6: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7: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6: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7: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6: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3: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4: FM 105.9，听极都唔够。
5: 锁定爱家105.9，
4: 锁定爱家105.9，
5: 轻松快乐，
4: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预防溺水六不准，生命第一最要紧。
1: 不准私自落水游泳，
0: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
1: 不准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落水游泳，
0: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
1: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0: 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
1: 记住这六不准，你的安全一定准。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什么，我就说幸福不是状态，而是感受。感受生活中的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是你抱紧幸福的方式。爱家1059，
3: 爱家1059，愿你在阳光的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2: 幸福
3: 常在身边。

0: 多謝。
1: 好耐冇見，
2: 好耐冇見啦！啊，你靚咗，
1: 係、哎、啊，唔係我都想講嘅咧，就係、自從你上次翻嚟咧做阿黎瑞恩個演唱會咧，我哋翻嚟咪食過飯嘅。
2: 係啊，
1: 我第一次，你知唔知我第一次見翻你嗰個印象係咩？
2: 點咧？
1: 你唔使驚，係完全冇變過嘅，即係歲月咧完全唔會留低任何痕跡。
2: 歲月無聲消逝、啊，
1: 係冇留低任何痕跡，即係由外形一路到。即係人才、人品，所有嘢都冇變過，
2: 即係冇進步。
1: 唔係，即係話咧，其實如果你係七年前中意黃偉勤、中意聽佢嘅歌嘅話咧，我相信而家一定會中意。
2: 多謝你。
1: 我阿琼咧，係嘛？即係
2: 你就變咗好多啦。
1: 我變咗好多啦。啊，我就越嚟越後生啦。
2: 除咗越嚟越後生之外咧，我即係欣賞咗咧，我都係睇碟先見到啫。哇！你做演唱會而家好耍家喎。
1: OK 啦，即做咗咁多年嘢，咁梗握到幾碗飯吃下嘅。
2: 咁如果我第日做演唱會，你會唔會嚟幫我啊？
1: 唔單止我嚟啦，我相信現場嘅朋友都會去睇你啦。俾啲掌聲，俾啲鼓勵係咪先？
2: 呢個係好需要鼓勵嘅。我而家個心仲喺度跳緊。
1: 係，唔係嘅，我相信咧，即唔單止你嘅，在場幾千人個心咧都仲喺度跳緊嘅，係。
2: 冇人停到係嘛？
1: 冇停到。喂，冇啦，嗱，頭先唱咗一隻咧，即我相信咧，即唔好俾佢停啊！即係講開呢個停嘅問題。
2: 我睇你演唱會咧，我有好多歌其實我都識，我都好想唱。
1: 係，例如邊只啊？
2: 例如嗰首《大會堂》唱嘅歌啦。
1: 咦？大家覺得啱唔啱聽先呢只？啊！咁啊嚟啦！呢個演唱會隨意嘅啫，冇所謂㗎。
2: 好，
1: 我哋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五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唉，佢哋都飞走晒啦。冇咗嗰啲喺我枝头筑巢嘅啄木鸟，我哋点算好啊？啲蛀虫捐入我嘅身体，又痛又痒，边个嚟帮我捉佢哋出嚟啊？
5: 橡树姐姐，我都冇蜂鸟嚟食我啲花蜜啦，我嘅花瓣开得再艳，都只系喺寂寞中枯萎。树伯伯，呢个夏天。安静到得人惊啊！
6: 听唔到啦，再都听唔到猫头鹰喺夜晚嘅歌声啦。我成身苔藓，猫头鹰再都唔会喺月光下将佢哋带到远方啦。
5: 鸟鸣消失嗰一刻，森林就成咗聋哑嘅囚笼。失去佢哋，我哋只系喺度等待自己嘅死期，保护鸟类。不要令最后的飞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天。

0: 厂房、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6: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5: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6: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5: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6: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张总，机票订好了。
5: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6: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5: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6: 爱家1059。

以下来呢首歌咧，佢嘅原唱其实都系 inspire 咗好多人嘅，咁我自己亦都系其中一个被 inspire 嘅。咁呢一首歌系我非常之喜欢嘅歌，希望大家都会中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选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安全带系保命带，救命绳。
7: 头盔不戴，安全不在。
6: 有牌证戴头盔，限2人靠右行。
7: 12000+3通过，莫与车辆去抢道。
6: 距离产生美，安全不追尾。

0: 以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一零五九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2: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1: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2: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

0: 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 12.2%、9.9% 和 6.2%。 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 15.4%、10.3% 和 7.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矿端供应扰动，价格小幅走高。
0: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 4.9%， 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5: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1: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6: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7: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 89.3%， 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91.4%， 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

0: 保持在二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1: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2: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1: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0: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书、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4: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支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5: 此次试运行的复式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复式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赛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复式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6: 实现这个复式航路，首先这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这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这个通航的效率。
5: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复式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7: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5: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8: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复式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9: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11: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

0: 但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也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1: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0: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啊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5: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6: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5: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7: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获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好心喜欢这一点心意吧。
5: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8: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嘛。
5: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6: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蛟龙不转呐。
9: 处长您好，不好意思啊，收收割机联系啊。
6: 搞快点，搞快点。
5: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 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6: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5: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两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6: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活了搞了湖北去啊。
5: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4: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2: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出游选择。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11: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

0: 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铀。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铀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8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3: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 5.6%， 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3: 世界粮食计划署4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4: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日
4: 色看黄菊与君。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嘅声音，家嘅感受，我系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嘅一小时。
2: 傍晚7点。

0: 州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齐国的国君就由诸侯就改称为齐王，第一任大王就是齐威王。咁嗰阵呢，三晋里面的魏国见到齐国称王，咁佢系谂住自己呢系三晋中最强大嘅，所以魏国就跟住尾又称王。咁依家战国七国里面呢，就有楚国、齐国同魏国三国称王啦。齐国嗰位齐威王呢，佢有啲似当年楚庄王一样嘛。楚庄王啱啱接咗大王之位，足足三年不理事，自称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过楚庄王呢，就是有意不露声色，了解内情，然后一下子嚟到整顿国政。呢位齐国嘅齐威王呢，佢仲紧要，佢唔单止三年嘛，一年九年，日日只知道吃喝玩乐，最喜欢听音乐饮酒，国家大事呢一概不理。他还说自己是九年不飞，一飞冲天；九年不鸣，一鸣惊人。事实上呢，这位齐威王那阵是空无大志，只求安逸，连附近魏国、韩国、赵国经常攻打他，甚至少少鲁国亦都时常来侵犯他。齐国呢打趁就打败仗，知嗰位齐威王呢，佢无动于衷，照样悠哉悠哉嚟到过日子。有一日就有个人嚟求见齐威王，话系本国人士，姓周名纪，好会弹琴嘅，知道大王喜欢听琴，所以特意来拜见大王。齐威王听到话会弹琴嘅，就即刻召佢入宫。只见个周纪呢，生得一貌堂堂，身高八尺，风度翩翩，言谈得体。

齐威王就十分高兴，即刻叫人摆好个琴，就请周忌嚟到弹奏。嗰位周忌呢，坐落嚟就似模似样，成个大乐师咁嘅风度，左右手一齐摸下摸下啲琴弦，摇头摆脑，神态十分认真。即使系见佢周身喐，就硬系听唔到声噃。齐威王就唔知佢搞乜嘢名堂，日尾喺度等，等嚟等去都听唔到声嘅。齐威王有啲唔耐烦咧，就问：先生点解硬系摸住啲琴弦就唔弹嘅呢？系咪嫌个琴唔好？还你以为寡人唔识听啊？周忌即刻放低个琴，企起身讲：非也非也，神唔单止会弹琴，仲懂得弹琴嘅道理。大王弹琴奏乐嘅大王听得多啦，神就算弹得更好，亦不过系乐工之事啫。神就想同大王讲下弹琴嘅道理。齐威王听到要讲下弹琴嘅道理，就觉得有啲新鲜啦。好啊好啊，你讲俾寡人听听。大王，少少一个琴就有如一个国家一样，琴就长三尺六寸六分，即是象征366日。琴就前阔后窄，即是上尊下卑咁解。五条弦即是五行，琴音有高有低，有清有俗，有轻有重，有缓有急。弹得好的人就能够将琴弹到音调和谐，声韵悠扬，就正如一个国君，如果能够将国家治理好，就能够君臣相得，政令和谐，治国之道就有如弹琴一样嘅啫。齐威王听到咁讲，就话：哦，先生真系学问高深，咁知道琴理，一定会弹琴弹得好好噶啦。寡人就想听下先生弹琴嘅神技。周忌就话啦：神嘅职责系弹琴，当然会弹琴啦。不过大王嘅职责系治理国家，大王点解又唔去管理国家大事呢？神今日摸住琴弦，不过一阵间嘢，大王就有啲唔耐烦啦。大王接国君之位九年咁耐，都未曾管理个国家大事，咁天下万民难道就唔会责怪大王咩？齐威王就贵为齐国嘅大王，咁冇人敢提过佢半点㗎嘛。而家忽然间听到周忌咁讲，心中有所醒悟，亦都觉得自己确实有负万民厚望。一下子呢位齐威王呢面红耳热，满面羞惭，就对周忌讲：先生今日借弹琴嚟到劝谏寡人，寡人得益甚大，先生就请喺宫中多住几日，寡人想多听先生嘅教诲。于是周忌呢就留在宫中，日夜同齐威王谈论国家大事。周忌呢就知道齐威王就并唔系一个昏庸无道之人，只不过呢一直俾嗰班阿谀奉承嘅人包围住，所以终日玩乐就不理国事，仲以为自己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所以周忌呢就想办法嚟到开导呢位齐威王。有一日，周忌呢就讲咗段自己后生嘅经历俾齐威王听。咁前边已经讲过啦，周忌相貌堂堂嘅样子啊，生得好威武噶。咁周忌自己呢，亦都以为相貌过人，天下无双。嗰阵呢，齐国北门有个人叫徐公，亦系生得十分漂亮嘅，号称齐国最漂亮嘅美男子。咁有一日，周忌呢起身着衣服，就对住个铜镜嚟到望下自己嘅样子，

越睇越觉得自己确系生得漂亮嘛。咁佢个夫人咧就喺旁边，周忌就问佢：你话我同北门嗰徐公比较下啊，边个样子漂亮啲呢？哎呀，你真系啊，徐公啊边度比得上你啊？周忌听见自己老婆咁讲啊，心中欢喜嘛，啊知仲有啲唔多信啊。第日又问嗰个服侍佢夫人嘅婢女：喂，你话我同北门嘅徐公比较下，边个个样好睇啲呢？吓，哎呀，咁都仲使问嘅咩？相公嘅样天下无双，徐公点比得上相公呢？周忌听到呢，心中就更加欢喜。哦，除咗自己老婆，原来连婢女都话自己比徐公漂亮得多㗎。咁又过咗几日啦，有位客人嚟拜访周忌，两个人一起饮酒倾偈。周忌饮咗几杯酒，有啲多酒意，又去问个客人：哈，嗰啲女人呢都话我样子比北门嘅徐公仲生得漂亮，其实呢我都未见过徐公，就唔知道系唔系呢？嘿，各位客人就讲啦：诶，我见过徐公啦，佢边度比得上你老兄啊？你比徐公漂亮得多。呢回呢周忌就信晒啦，十分得意。齐国最出名嘅美男子徐公，原来仲比唔上我周忌，自己又有才华，相貌又出众，咁就变成才貌相传，天下难得。哈哈，又有咁巧吧。过咗两日，齐国嗰位美男子城北嘅徐公，久闻周忌大名，上门拜访。两人一见面，周忌一睇，哎呀，呢位徐公生得确实漂亮，哎呀，自己又点比得上人家，就借意偷偷走返入房，攞面铜镜嚟照真下自己嘅样啊。照咗轮又试出大厅度偷偷多望几眼嗰位徐公，今日俗语都有话，唔怕唔识货，最怕货比货。周忌呢回亲眼见过北门徐公，心中就十分惭愧。哎呀，自己边度够人家漂亮啊，成日就匿埋屋企，仲以为自己个样最靓，以为齐国最靓是自己添。周忌讲到呢度呢，齐威王就咔咔声笑起上嚟。周忌就乘机对齐威王讲：大王，我个样明明比徐公差得多，点解我个妻子、我个婢女、我个朋友都话我比徐公漂亮呢？因为妻子对我偏心，争住我，我个婢女呢一向都怕我嘅，所以唔敢得罪我。我个朋友想有事求我，故此处处讨好我，所以佢哋三个人都异口同声称赞我，话我比徐公漂亮。大王，我不过系一个小小嘅文人，尚且如此，大王贵为一国之君，宫中姬妾边个唔讨好大王？朝中大夫更加怕得罪大王，大王又成日住喺宫中不理国事，咁所见所闻嘅无非都系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嘅嘢，就等于又盲又聋一样。大王再系咁过落去，齐国不堪设想，大王亦何以对万民呢？周忌呢一番说话真系打动咗个齐威王，佢下狠心改过，齐威王就重用周忌为相国，跟住出一道命令：不论朝廷大臣、军民人等，能够直言指出国君过错嘅，给予重赏。咁呢位齐威王呢，从此就确系振咗上嚟。

相国周忌亦是一个十分有才能的人来的，就帮助齐威王去收罗人才，训练兵马，整顿朝政。那阵朝中有两位大夫，一位是镇守阿城的太守，一位是镇守即墨的太守。朝中对这两个人呢议论纷纷，齐威王呢就找他自己的亲信来问，到底这两位大夫点的呢？齐威王的亲信一个个都话：，唉，阿城大夫最有贤德，又有才能，将阿城治理到整整有条，最受百姓爱戴噶啦。问到即墨大夫呢，个个都拧头：，唉，呢、这个人啊，生性残暴，好杀成性，民愤好大嘅。即墨啊，俾佢搞到一塌糊涂，民不聊生。齐威王呢就揾相国周忌嚟到商议点样处置呢两个人。周忌就话：好嘅就要加封，坏嘅就要处罪。不过议论虽然咁多，到底系传闻，不如等神亲自去当地睇过，然后再作处置吧。个周忌呢将自己打扮成老百姓咁样，带咗一批随从去到阿城同即墨去私访，嚟到查清内情。去咗一轮就返返嚟京城，就如实报告俾齐威王听。过咗几日，齐威王就召集文武百官嚟到朝堂上。文武百官一入到嚟，只见朝堂上边呢一边摆住个大锅，底下啲柴火烧到镬水叭叭响，一边呢摆住张台，台上呢放咗个用布白包住嘅大人。文武百官一见都咁，就个个都愕然，唔知道大王想搞啲乜嘢名堂。齐威王呢就讲：我哋齐国多年嚟都系想法不明，是非不分。今日寡人就要赏有功之臣，罚有罪之人。跟住呢就召即墨大夫同柯大夫入嚟啦。嗰阵呢文武百官个个心中明白，哦，呢一回啊即墨大夫大祸临头，死期到啦。柯大夫又是升官晋爵定啦。那个齐威王呢就对即墨大夫讲：你到咗即墨之后，经常有人嚟告状，话你民愤极大，不少大夫对你议论纷纷。寡人派人去即墨明察暗访，见到嗰度五谷丰登，牛马成群，百姓安居乐业，又见到即墨赏罚分明，百姓守法，可见你是一个贤良之官，知你不会讨好奉承寡人的左右，又不识行贿送礼，所以你得罪不少人，由此可见你亦是一个清官，今日就加封你的官爵。讲完呢就封一万户人家的大城邑给即墨大夫。咁即墨大夫谢恩退下，那位柯大夫呢就已经惊到面无人色，还使审的咩？一赏一罚，最初呢还以为梗是赏自己添，点知依家剩返镬滚水喺度等住。齐威王就对柯大夫讲：朝中大夫都话你是个贤良太守，特别是寡人的左右随从，梗日将你讲到天上有地下无，话对你应该加官进爵。知寡人派人去睇过你呢个所谓贤良太守治理嘅阿城，田地荒芜，百姓饥寒交迫，个个唔敢讲说话，贪官污吏横行霸道，你无非用重金收买寡人嘅左右，
好似你咁嘅祸国殃民之人，身居高位，只会收买人心，欺上压下。齐国再多两个你咁样嘅，国家仲成何体统？人嚟，将佢掉落个大镬嗰度。底下嗰班武士一拥而上，将柯大夫就劈咗落个大镬嗰度。跟住齐威王就问：点解好嘅清官会俾人哋讲成坏嘅？坏嘅贪官会俾人捧上天？齐威王咁样问，平日受过柯大夫嗰啲好处嘅，成日喺住颠倒是非、揞住良心讲嘢嘅人，个个吓到面都青晒，冇个敢出声。齐威王就下令将专做是非、诋毁职麦大夫、吹捧柯成大夫嗰几个随从拉出嚟，指住佢哋嚟闹：你哋几个系寡人嘅亲信，寡人将你哋当成耳目，靠你哋去了解民情，靠你哋嚟到享有功佛有罪，点知你呢班人贪赃受贿、黑白颠倒嚟欺骗寡人，误事就误喺你呢班人手上，留你喺身边有何用处？让呢班人通通掉落大镬！哇！一下子又掉咗七八个落个镬嗰度，咁仲有一班专门吹牛拍马、欺上瞒下嘅人呢？齐威王通通将呢班人免咗职，另外任用一批贤臣嚟做大夫。咁齐国经过咁一整顿，国家面貌一新，仅仅系几年功夫啫，齐国又成为中原六国嘅霸主。楚国、魏国、韩国、赵国、燕国五国呢，都乖乖地嚟到朝贡齐威王。单单剩一个秦国，秦国呢，因为偏处西方，国家又大，所以唔肯同齐国会盟。咁呢度呢，又要顺便提一提燕国啦。喺春秋时代，燕国只系一个弱国啊，争啲就俾山戎灭咗佢。就好在齐桓公亲自带领诸侯去平定山戎，就救咗燕国。齐桓公仲将山戎嘅土地交咗俾燕国嚟到治理，咁燕国呢先逐渐强大。喺春秋时代，诸侯互相兼并，本嚟呢好似燕国咁嘅小国，早就俾大国吞咗噶啦。至燕国呢，佢得天独厚，佢喺依家东北嘅地方，喺河北同辽宁一带嘅京城呢，就建立喺而家北京，所以我哋北京呢又叫做燕京。咁喺二千几年前呢，燕国呢就算系最偏僻嘅地方，离中原嘅大国同西方秦国都比较远，所以呢，大国就好难去攻打佢。燕国呢亦好少同中原诸侯来往，一咩埋头苦干，开垦辽东一带嘅地区。所以呢，到春秋时代结束，中小嘅诸侯国呢大部分都灭亡了。燕国呢不但完完整整留翻落嚟，仲比以前强大咗。故此战国七雄呢亦都包括埋燕国在内。不过呢，喺战国初期，燕国喺七国之中係比较弱嘅一个，一直到战国中期，燕国呢先变成强大。咁依家呢，齐楚魏赵韩燕六国结盟啦，就只係整返个秦国啦嘛。秦国呢就明知道六国结盟分明係联合嚟对付自己嘅，咁自己变成势孤力薄，所以个秦国国君秦孝公呢就十分焦急啦，就出榜求贤。秦孝公呢回出榜求贤呢，
果然引出了一位震惊天下、名传。

0: 千古嘅人物，呢位就系大名鼎鼎嘅商鞅。商鞅系魏国人嚟嘅，所以又叫做魏鞅。后面咧，因为秦国封咗佢做侯爵，封佢为商君，所以咧又按封号为姓，就叫做商鞅。商鞅因为见到魏国就快灭亡，所以呢就走去魏国嚟到求出身。去到魏国呢，佢就拜见魏国嘅相国公孙痤。咁因为魏国嘅相国呢就十分睇得起商鞅嘅才能嘛，就推荐佢做大夫，乜嘢大事呢都揾商鞅嚟到商量嘅。啊，好多事都俾个商鞅讲中咁。从此呢，魏国嘅相国呢就更加睇得起商鞅，就打算推荐佢当更大嘅官。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呢，呢位魏国嘅相国公孙痤呢就得咗个重病，病就越嚟越厉害。咁魏国国君呢就去探望相国嘅病，见到公孙痤呢已经奄奄一息。魏国国君呢就问佢：相国，万一唔得啦，搵边个人嚟做相国好呢？大王，商鞅虽然年纪唔大，只系当代奇才嚟嘅。大王如果用佢为相国，胜过老臣十倍啊！知嗰位魏惠王见到商鞅系魏国人，所以就唔多放心，就冇出声。公孙痤呢又话：既然大王唔用商鞅，就一定要杀咗佢，千万唔好俾佢离开魏国啊！如果俾佢走咗去，必定成为魏国嘅祸害。咁呢位魏惠王呢就应承咗相国之后，就返扯。嗰位公孙痤呢就即刻搵人叫商鞅入嚟，就对商鞅讲：我同你系一场朋友，我啊再三推荐你嚟当相国，但是大王不肯，咁我又曾经劝大王，如果唔用你就杀咗你，以免你为他人所用，祸害魏国。大王是我的国君，你是我的朋友，国君就比朋友重要，故此我先讲俾国君听，然后讲俾你知。你呀，快啲离开呢度啦，迟啲就走唔甩㗎啦。商鞅就话啦：唔怕嘅，大王既然唔肯听相国嘅说话，唔愿意用我，咁佢又点会听相国一句说话就杀咗我呢？相国你放心啦。果然係俾商鞅估到嘛。嗰位魏国大王呢听完相国嘅临终嘱托，佢翻到皇宫一谂：哎呀，嗰位老相国，一阵间话要寡人封商鞅为相，一阵间又要杀咗佢。唉，老相国病危，语无伦次咯。嗰位魏惠王卒之就将商鞅就调埋一边。又冇用佢，就又冇杀佢。商鞅见得咁呢，就离开魏国啦。啊，啱啱就撞正秦国国君出榜求贤，于是商鞅就去咗秦国。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嘅历史。内容主要系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嘅执政生活，所叙述嘅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襄阳走咗去秦国，就去揾佢个老朋友景鉴。呢位景鉴系秦国国君秦孝公好重用嘅宠臣嚟嘅。景鉴就知道襄阳嘅本事，就推荐襄阳去拜见秦孝公。咁秦孝公召见襄阳嗰阵呢，就请教佢治国强兵之道。哈哈，嗰个襄阳呢，滔滔不绝，由盘古开方讲落嚟，一路讲到尧舜称帝，讲到天花乱坠。点知讲下讲下，嗰位秦孝公呢，瞓着咗，咳咗一声就打鼻鼾。嗰啲内侍呢就对襄阳讲：喂，先生，你咪嘈醒主公瞓觉啦，请先生快啲离开。第二日，秦孝公见到景鉴呢，就话佢啦：哎呀，你推荐嗰位客人又话有乜本事嘅，讲埋晒啲都系古老18代嘅嘢，冇到用处吓。景鉴呢就俾秦孝公讲咗几句，就十分尴尬。翻出嚟之后呢，就话襄阳：哎呀，我一心推荐你去见主公，咁点解你唔揸紧机会就讲埋晒啲唔等用嘅嘢得噶？襄阳就话啦：哦，你唔知噶，我昨日呢系劝主公行帝道，呢啲系1000多年前嘅帝道啊嘛。主公唔想听呢啲嘢。咁好啦，我听日再讲个第二啲，一定合主公心意㗎啦。景鉴就话：主公依家住发紧火啊，等过5日再见佢啦。过咗5日，景鉴呢又去见秦孝公啦，话襄阳嗰日仲有啲紧要嘅说话未讲完，想再拜见主公。秦孝公听见咁讲，又召见襄阳。襄阳呢一回呢就唔讲神龙伏羲咁耐嘅事啦，就讲啊点样以德服人，顺从天理，合乎人情嘅王道。秦孝公听一阵呢又是唔耐烦：唉，先生你唔使讲啦，先生嘅学问啊，佢话好高深，博学多闻，知呢啲嘢对寡人啊冇乜用处嘅，寡人都唔想听啦。襄阳啊冇办法啦，只好又是走翻出嚟。嗰阵呢，嗰位景鉴呢，佢因为一直嘅担心住嘅，所以唔敢翻屋企，喺宫外边嚟到等候。一见到襄阳出嚟就问：点啊点啊？主公听完点讲啊？唉，呢次讲王道，主公仲系听唔入。景鉴听到咁讲，有啲嬲啦。唉，你都系个聪明人。

你已经两次得罪主公，我再带你去啊，连我都害死埋啊！咪啦咪啦咪啦，以后先算啦。今日过咗一轮啦，襄阳又去揾景鉴啦，问佢几时见秦孝公。景鉴就话：我前几日对主公认罪，话推荐错人，唉，我唔敢再去啦。啊，你唔去啊？咁咪算啦。主公出榜求贤，原来都系做下样嘅咋。好啦好啦，唉，我多谢你对我帮忙啦。我离开秦国系啦。乜话？你离开秦国，咁你打算去边啊？切，天下咁大，七雄并立，唔通冇咗秦国，我就冇办法揾到个英明君主咩？景鉴见到襄阳话要走，就夹起上嚟。哎呀，你千祈咪走住啊！我一定想办法，你对主公讲系啦。又过咗五日，景鉴咧就喺宫中侍候国君饮酒。咁啊，景鉴咧就一心想再提襄阳嘅事，知佢心又怕秦孝公发火，话到嘴唇边就硬系唔敢开口。哎，又有咁啱。天上突然有一行飞雁经过，秦孝公就恶高头睇下睇下，耷低头放低个酒杯就叹一口气。景鉴就问：主公点解忽然间叹气呢？唉，寡人见天上高飞嘅鸿雁，有所感触啫。以前齐桓公讲，他说有了管仲，有了鸿雁，有了双翼，就可以展翅高飞。寡人出榜求贤已经几个月了，都还未找到合意的人选。有如鸿雁没了双翼，唉，想飞亦飞不起了。哦，主公，襄阳有三样治国强兵之道，他只是说了帝王之道，仲争霸道未讲啊，唔知主公仲想唔想听埋佢讲呢？嗰位秦孝公一听，啊，乜襄阳懂得治国强兵嘅霸道嘅咩？好好好，召佢入嚟。襄阳一入到嚟，秦孝公就话啦：先生原来懂得富国强兵嘅霸道嘅，哎呀，点解你唔早啲讲出嚟啊？臣并非系唔想早啲讲。因为讲霸道就唔系咁容易㗎噃，要睇主公有冇咁嘅胆量。虽知道帝王之道呢在顺乎人情，但係霸者之道要逆乎人情㗎噃。秦孝公一听，乜话乜话，要逆乎人情，唉，帝王霸者都一样啫，都要顺乎人情㗎，点会要逆乎人情㗎呢？主公，行王道就顺乎人情，要慢慢嚟。快者几十年，慢者要过百年，咁先见效嘅。但系行霸道呢就快得多啦，短短时间就可以国富兵强。即行霸道就必定要改变习俗，要去旧换新。咁就必然遭人非议，百姓亦会反对，故此要逆乎人情。谁知国家不富，就冇办法去打仗。即要打仗，军队不强，亦冇办法打胜仗。所以要富国强兵，一定要出重赏，立重刑。重赏就可以使到将士奋不顾身，百姓同心合力；重刑就可以使百姓害怕，不敢犯法。如果赏罚分明，政令必行，咁秦国好快就可以变成国富兵强。嗰位秦孝公呢，上一次听讲帝王之道就听到黑眼瞓，呢回呢讲霸道，他越听越精神。他就对襄阳讲：哦，原来先生咁有本事嘅，寡人愿将秦国嘅国政拜托俾先生。襄阳就话咯：咁仲未得。

0: 主公要行霸道，咁唔单止要搵到个有本事之人嚟到執政，仲要俾权力过佢，要信得过佢，唔理朝中几多非议，一心做到底，咁先至能够有成效㗎噃。如果一听到有人反对就改变主意，咁就有害无利，就不如唔搞好啦。秦孝公呢一味岌头，得得得，寡人一定做得到。请先生而家就讲下点样富国强兵。各位，上一回呢商鞅喺住讲，秦孝公就唔想听，呢回调返转头啦，秦孝公要听，商鞅又唔肯讲嘛。商鞅就话，请主公再深思熟虑，三日之后主公揸定主意啦，臣再嚟向主公陈述。讲完之后呢，商鞅就拜别秦孝公返返出去，嗰、那个警监呢就跟住尾追出嚟，哎呀，咁难得主公信得过你，你偏偏就讲一半又唔讲啦，哎呀，你想点㗎你？我就怕主公三心两意半途而废，所以我要再试探下佢。到第二日啫，秦孝公已经等唔切啦，未天光就派人嚟接商鞅。商鞅呢就话，臣与主公约定係三日，非三日之期，臣不敢见主公。个警监又劝住佢，主公提早嚟搵你，你仲唔去？哎呀，我同主公既然约定三日，就要守信用。如果依家提早去，咁就自己失信用，以后点样取信于国君呢？警监听到咁讲呢，先至服晒。哦，原来你咁有城府嘅人嚟嘅。到第三日，秦孝公就派马车嚟接商鞅入宫，即刻就拜商鞅做相国。秦孝公仲出令，今后国家大事一切听从商鞅嘅，凡你有违抗佢命令嘅，就当违抗国君论罪。咁商鞅就开始进行变法啦。商鞅变法嘅主要内容呢，一个系实行连坐法，将五家人编为一五，十家人编为一十，各家互相监视，一家有罪就九家都要去告发，如果唔去告发嘅，十家一齐斩。另一样呢就鼓励生产，凡系耕田织布落力嘅，交足税嘅就免除出官差，如果懒惰嘅就要受罚。一家人如果有两个仔，到咗成年啦，就一定要佢分开做两家，各自嚟到缴纳人头税。商鞅仲有一样最重要嘅改革，就系以前呢，嗰啲贵族同有爵位嘅人呢，对自己封地内嘅百姓有生杀之权嘅，将百姓咧当做奴隶咁嚟用嘅。咁依家就规定，贵族咧只准收租税，就冇权直接管理佢封地嘅百姓。这个呢系我哋中国历史上由领主制变成地主制一个大改革嚟嘅。仲有一样呢，就是鼓励兵将立功，官爵的高低呢一律按打仗立功来做标准，不理富贵贫贱的官兵，打仗立功就受奖，犯罪就招罚。那些皇亲国戚呢，如果未立过军功的，就不准列为贵族。仲宣布政令一出，不问贵贱，有不服从者斩。咁呢位商鞅咁大胆嚟到改革，削弱贵族大夫嘅特权，当然就受到贵族嘅反对啦。首先呢，就是太子带头嚟反对，所以一时之间 襄阳嘅变法呢就冇办法推行落去。但系襄阳呢，一啲都唔怕，佢半点都不让步。佢就话法令不行，系因为皇亲贵戚不守法令。要行法令，首先由太子做起。嗰个襄阳真系大胆，佢宣布话太子反对新法有罪，不过佢系国君之子，不便攞佢嚟行刑，故此将太子嗰两个老师捉嚟代替。哇，嗰两位老师系贵族嚟噶嘛？襄阳将嗰两个老师捉咗嚟，一个就割咗个鼻，一个用刀割花个面。襄阳咁嚟一搞，朝中上上下下都怕晒。哇，连太子佢都敢定罪，太子嘅老师佢都敢落刑嘅，边个敢反对佢？至嗰阵呢，秦国嘅百姓仲系半信半疑噶嘛，唔知道襄阳变法，唔知系唔系真嘅呢？襄阳就谂咗个办法出嚟啦。佢喺京城嘅南门就掟一条杉仔喺度，嗰条杉呢约莫有三丈长，手臂咁粗。襄阳呢就派人守住喺呢条杉嘅旁边，出咗个告示，话凡系能够将呢条杉由南门托去北门掟喺度嘅，奖黄金十两。嗰啲老百姓呢就围到实一处议论纷纷啦。切，搵我哋嚟开心嘅啫，嗰条杉仔细佬哥都托得喐啦，奖十两黄金喎，边度有咁着数嘅事噶？足足过咗一日，冇个人敢去摸下嗰条杉。襄阳呢又出第二道命令，凡系能够将呢条杉搬去北门嘅，奖五十两黄金。哇，昨日十两啫，今日加到五十两添。咁嗰啲百姓咧，人山人海围住嚟睇或者议论，就更加冇人敢埋去摸下嗰条杉。卒之呢，有位乡下出嚟嘅男人，傻头傻脑咁望下望下就讲：，以前啊，只系听讲过话有佛嘅啫，从来未听讲过话有得奖嘅。呢回出咁大嘅奖赏，咁又系官府出嘅告示，怕唔会呃我啩？哈！嗰人托起条杉啊，飞快咁由南门就走去北门，就掟喺城边。襄阳就即刻召见佢，将五十两黄金交俾佢，对佢讲：你啊，真系个良民。我的命令一出，令出必行，绝不会失信于民的。这件事一传就传开去，整个秦国都知道了。哇，是相国襄阳令出必行的。老百姓呢，虽然对新法有些不满意，但亦不敢不遵从。那那阵呢，秦国的老百姓对新法规定嗰啲要五家十家嚟联保，要嗰啲如果生两个仔呢就要另立门户分开嚟缴税，呢啲咁嘅嘢呢当然係反对，但係呢亦都怕重刑嘅，所以个个唔敢出声，服又好唔服又好，只好遵从喺啦。咁呢襄阳嘅变法呢好快就推落去。咁经过几年，襄阳变法呢就大有成效，因为赏罚分明，老百姓呢就由反对呢就慢慢变成拥护。据传说呢，秦国因为搞咗襄阳变法呢，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山无盗贼，太平盛世。秦国嘅兵将呢作战勇猛，所向无敌。咁襄阳记得第一次变法成功啦，跟住又进行第二次变法。呢次变法呢又进咗步啦，就将嗰啲小郡小村合并为大县，同埋开垦荒地，统一度量衡嘅制度， 仲移风易俗，禁止父子兄弟住埋一间房，又将京城搬去咸阳，咁啊交通就更加方便。咁秦国经过商鞅变法，果然成为七国之中最强大嘅一国。商鞅就唔单止系个法家，系个政治家。佢行军打仗亦十分本事㗎噃。佢就趁住齐国、魏国、赵国几国互相不和，佢亲自带兵去攻打魏国，一下子打入魏国嘅边城重镇吴城。咁吴城呢，系以前魏国嘅大将吴起修建嘅。咁魏国冇办法啦，就只好求和，将西河一带嘅地方通通割晒俾秦国。唔单止咁啊，魏国呢因为怕咗秦国啦，惊佢再嚟攻打就连国都都冇埋，所以呢就将国都由安邑就搬到去大梁，即系而家河南开封市嗰度。因为魏国国都搬咗去大梁，所以呢魏国呢又叫做梁国。后来个孟子见梁惠王嘅故事，梁惠王即系魏惠王。咁呢位相国商鞅立咗咁大功，秦孝公呢就加封佢为侯爵。侯爵喺秦国呢就系最高嘅爵位嚟㗎啦。秦孝公呢仲将有个地方叫做商，嗰度嘅十五座城池封俾商鞅，就封佢为商君。所以呢魏鞅改名叫做商鞅嘅来由就喺呢度啦。咁商鞅喺秦国当权前后二十几年，佢就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重一时嘅最显赫嘅人物。出入呢几十部马车，嗰啲卫兵前呼后拥，唔单止话老百姓惊咗，连朝中大夫个个都避咗佢嘅。咁有啲俾佢剥咗特权佢嘅贵族呢就更加恨之入骨。又因为佢用重刑，老百姓一犯法啫，就斩头、落油锅、五马分尸等等残酷嘅办法，所以呢老百姓呢亦都恨佢。到嗰年秦孝公一死，太子就见到机会嚟呢，即刻要报仇，就捉咗商鞅，用五只牛绑住商鞅嘅手脚同埋头，就尴硬将商鞅成个人呢就撕成五橛，呢、这个就叫做五牛分尸。跟住呢仲将商鞅一族人杀晒。咁后来呢有啲人就议论商鞅啦，话佢呢一向提倡乱世用重刑，而家就自食其果，自己呢俾人哋五牛分尸啦。其实呢商鞅呢个人固之然有好多错嘅地方，比如讲執法过严过重，刑法残酷等等。但是呢商鞅的革新呢就不单止使秦国强大，而且对将来秦国统一六国，使我们国家统一呢是打下一个基础。商鞅变法里面的削除领主特权，限制地主宗族制度，这些呢对我们的历史发展呢是做了很伟大的贡献的。那秦国呢因为有了个商鞅变法就强大起来了，于是秦国呢也都改称为王。那现在战国七国就有秦、楚、齐、魏四国称王。那那时候呢各个国家因为见到秦孝公用商鞅为相国，就国富兵强，称雄天下，所以呢 各个国家呢都争住去收罗人才。嗰阵呢就出咗好多人物，好多本嚟系籍籍无闻嘅人，一下子就成为天下闻名嘅人物啦。嗰阵呢就有一个知识渊博、学问高深嘅人，叫做鬼谷子。鬼谷子呢原来个名呢叫做王许，相传系晋国人。呢位王许呢一身本事，只个硬系唔肯出嚟做事，就搵咗个大山嚟到隐居。唉，咁多名山圣迹，佢又唔去搵，佢搵到嗰座山呢山势凶险，山高林密，望落去呢烟雾弥漫，阴阴森森，都唔似住人，好似个魔鬼山谷咁嘅。故此呢人人叫呢座山做鬼谷山。呢位王许呢就住喺鬼谷山上，所以嗰度啲人呢就个个叫做鬼谷子，反而将佢嘅真名呢都忘记咗啦。据传说呢呢位鬼谷子呢乜嘢都识嘅，天文地理、行兵打仗、治国安邦，样样都会嘅。仲有一样最叻就係占卦。后世呢嗰啲占卦问卜算命嘅人呢好多就自称係鬼谷子嘅门徒，有啲呢就索性安个名做鬼谷子。其实呢鬼谷子之所以出名流传后世呢，主要是由于他教了很多学生，他教学生的办法也很古怪的，是来者不拒，去者不追，你学多久呢任你。所以呢鬼谷子到底教过有多少学生呢，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鬼谷子呢在这么多学生里面呢，他又培养出四个天下闻名的人物出来。一个就魏国人庞涓，一个是齐国人孙膑，一个是洛阳人苏秦，一个是魏国人张仪。呢四个学生呢都是后世大名鼎鼎的人物，特别是张仪和苏秦更加是家传户晓的人物。庞涓和孙膑呢就学兵法嘅，就学行兵布阵；张仪同苏秦呢，就学游说法，即系好似依家学政治、学外交咁上下意思啦。庞涓同孙膑呢，就结拜为兄弟；苏秦同张仪呢，亦都结拜为兄弟。咁呢四个人呢，都系十分聪明伶俐，又勤奋苦学嘅，所以喺咁多学生之中呢，鬼谷子呢就最中意呢四个学生。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嘅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6月4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防灾减灾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和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工作，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主动打好龙舟水防御战，特别是加强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力量，扎实做好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联动、救援准备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和群众宣传教育，确保全区安全平稳度汛。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两个结合贯穿全过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精准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百千万工程、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靶向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持续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推动社科成果转化为务实举措，更好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要推动本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加强雄才文化、古村落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活化利用，创新传播方式，讲好高腰故事，以高品质本土文化研究成果延续城市文脉。要强化要素支撑，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新型智库和社科机构建设，锻造高素质社科拔尖人才队伍，健全社科工作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环境。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防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周密做好登革热等文媒传染病防治，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清积水、清杂物、灭蚊虫力度，持续筑牢群防群控严密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扛牢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全面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呵护好高腰的绿水青山，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为高腰15五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底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联合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在高腰城市污水处理厂举办荣誉共享聚合力、设施开放助未来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肇庆学院、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高腰区第一中学、高腰区第三小学、端州区青少年宫、李彦名师工作室等合作院校代表走进污水处理一线，了解水环境治理工作。
2: 活动充分肯定了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在环保教育、志愿服务及设施开放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总结回顾了水环境治理工作的贡献成果。期间，参与人员实地参观污水处理全流程，从进水口到生化池，再到清澈的出水口，直观感受污水变清流的生态治理全过程。现场还设置了水质对比展示、环保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展出省级志愿服务场地建设成果，生动传递了绿色环保理念。活动还举行了交流座谈会，参会代表交流环保工作经验，探讨产学研、环保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深度合作方向。
4: 今天走进污水处理厂，我们亲眼看到浑浊的污水经过一道道工序变成清澈的水流，太神奇了！我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以后一定要节约用水，争当绿色小卫士。
2: 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践行国企社会责任、常态化开放环保设施的坚定行动，更搭建了多方协同推进环保教育实践的长效平台，为共建美丽肇庆、美丽中国注入新动能。
5: 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自2010年落地肇庆，依托同济大学的技术实力，在肇庆运营了12座污水处理厂，凭借扎实的运营管理，连续6年获评肇庆市诚信服务单位称号，在2025年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环保志愿服务场地名录。未来公司将继续坚守环保初心，履行民生企业的社会责任，全力守护肇庆市的绿水青山，助力高腰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1: 高考在即，为保障2026年高考平安顺利进行，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从6月7号至9号将对南岸城区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与禁鸣措施，全力为考生按下静音键，铺就绿色通道。
2: 连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深入一线，对高腰区第一中学、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考点周边的交通设施进行全面体检，逐一检查，加固禁鸣标志和管制提示牌，及时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铁骑也整装待发，开展考点周边巡逻管控和应急备勤，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为送考车辆开道护航。记者还了解到，高考期间高腰公安交管部门将严格落实道路交通管制措施，根据车流、人流情况动态调整路口交通信号灯， 同时，在每科开考前15分钟至考试结束，对府前大街、连江路及新塘路等路段实施分时段双向进行或禁鸣。为确保送考通道零拥堵，所有送考车辆需急停急走，严禁滞留。
6: 高压交管大队将会对考场周边进行排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重拳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做好疏导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学子赶考路。在此，高压交警向各位驾驶人发出倡议，途经考点轻刹车，杜绝鸣笛不喧哗，接送车辆即停即走，有序通行不添堵，文明出行，静音护航，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1: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我区持续高温晴热，目前高温橙色预警仍生效。考试期间，我区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强对流天气集中，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2: 据区气象部门最新预报，5到6日仍以高温晴热为主，午后亦有分散雷阵雨，高考三天将出现持续性降水，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影响赶考出行，请持续关注官方最新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
7: 具体预报，5日多云见晴，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6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展望8到9日，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
2: 区气象部门特别提示，考生在考前及考试期间需做好两项重点防护，一是做好防暑降温，复考后考时注意防晒，及时补水，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防止中暑影响状态，二是提前规划出行。强对流天气可能导致路面积水，通行缓行，建议提前熟悉考点路线，赶考预留充足缓冲时间，错峰出行，提前复考，避免耽误考试。随身备好雨具，根据气温调整衣物，遇恶劣天气可向现场交警、考点工作人员求助。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高压气象官方渠道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案，平稳应考。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压融媒高压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压。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压，欣赏高压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西江渔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是西江画廊省级。

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一为你去深处，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6月5号，世界环境日。那关于世界环境日，你了解多少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世界环境日确立的意义。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号，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共同家园，然而由于人类常常采取乱砍滥伐、竭泽而渔等不良发展方式，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大大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如果地球生态系统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恶化，人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8: 高腰的夏天热是真的热，但是傍晚西江边的风、绿布的多汁菠萝、显江的清甜木瓜，都是专属于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来了，出门记得带花把遮，再冲杯荷台黄金谷，清热又下火。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

0: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1: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0: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2: 是真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0: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3: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问题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0: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4: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布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3: 习近平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2: 6月4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3: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防灾减灾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和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工作，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主动打好龙舟水防御战，特别是加强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力量，扎实做好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联动、救援准备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和群众宣传教育，确保全区安全平稳度汛。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两个结合贯穿全过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精准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百千万工程、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靶向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持续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推动社科成果转化为务实举措，更好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要推动本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加强雄才文化、古村落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活化利用，创新传播方式，讲好高腰故事，以高品质本土文化研究成果延续城市文脉。要强化要素支撑，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新型智库和社科机构建设， 锻造高素质社科拔尖人才队伍，健全社科工作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环境。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周密做好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治，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清积水、清杂物、灭蚊虫力度，持续筑牢群防群控严密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扛牢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全面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呵护好高腰的绿水青山，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为高腰“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底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2: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联合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在高腰城市污水处理厂举办荣誉共享聚合力设施开放助未来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肇庆学院、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高腰区第一中学、高腰区第三小学、端州区青少年宫、李彦名师工作室等合作院校代表走进污水处理一线，了解水环境治理工作。
3: 活动充分肯定了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在环保教育、志愿服务及设施开放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总结回顾了水环境治理工作的贡献成果。期间，参与人员实地参观污水处理全流程，从进水口到生化池，再到清澈的出水口，直观感受污水变清流的生态治理全过程。现场还设置了水质对比展示、环保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展出省级志愿服务场地建设成果，生动传递了绿色环保理念。活动还举行了交流座谈会，三会代表交流环保工作经验，探讨产学研、环保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深度合作方向。
5: 今天走进污水处理厂，我们亲眼看到混浊的污水经过一道道工序变成清澈的水流，太神奇了！我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以后一定要节约用水，真当绿色小卫士。
3: 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践行国企社会责任、常态化开放环保设施的坚定行动，更搭建了多方协同推进环保教育实践的长效平台，为共建美丽肇庆、美丽中国注入新动能。
6: 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自2010年落地肇庆，依托同济大学的技术实力，在肇庆运营了12座污水处理厂，凭借扎实的运营管理，连续6年获评肇庆市诚信服务单位称号，在2025年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环保志愿服务场地名录。未来公司将继续坚守环保初心，履行民生企业的社会责任，全力守护肇庆市的绿水青山，助力高腰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2: 高考在即，为保障2026年高考平安顺利进行，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从6月7号至9号将对南岸城区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与禁鸣措施，全力为考生按下静音键，铺就绿色通道。
3: 连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深入一线，对高腰区第一中学、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考点周边的交通设施进行全面体检，逐一检查，加固禁鸣标志和管制提示牌，及时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铁骑也整装待发，开展考点周边巡逻管控和应急备勤，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为送考车辆开道护航。记者还了解到，高考期间， 高腰公安交管部门将严格落实道路交通管制措施，根据车流、人流情况动态调整路口交通信号灯，同时在每科开考前15分钟至考试结束，对府前大街、连江路及新塘路等路段实施分时段双向进行或禁鸣。为确保送考通道零拥堵，所有送考车辆需急停急走，严禁滞留。
7: 高腰交管大队将会对考场周边进行排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重拳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做好疏导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学子赶考路。在此，高腰交警向各位驾驶人发出倡议，途经考点轻刹车，杜绝鸣笛不喧哗，接送车辆即停即走，有序通行不添堵，文明出行静音护航，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我区持续高温晴热，目前高温橙色预警仍生效，考试期间我区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强对流天气集中，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3: 据区气象部门最新预报，5到6日仍以高温晴热为主，午后亦有分散雷阵雨。高考三天将出现持续性降水，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影响赶考出行，请持续关注官方最新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
8: 具体预报，5日多云渐晴，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6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展望8到9日，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
3: 区气象部门特别提示，考生在考前及考试期间需做好两项重点防护，一是做好防暑降温，复考后考时注意防晒，及时补水，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防止中暑影响状态，二是提前规划出行。强对流天气可能导致路面积水，通行缓行，建议提前熟悉考点路线，赶考预留充足缓冲时间，错峰出行，提前复考，避免耽误考试。随身备好雨具，根据气温调整衣物，遇恶劣天气可向现场交警、考点工作人员求助。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高腰气象官方渠道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案，平稳应考。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9: 买高腰特产，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0: 上高腰优品会。
9: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9: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3: 工作天上昼。

0: 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系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接落嚟咧，同大家报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先。就系目前周边市县咧有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咁啊，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咧，我区会有雷阵雨嘅，各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咁啊，所以请大家要留意翻呢个天气变化，出门嘅时候咧要带翻呢个雨具，遇到雷雨嘅时候咧要及时到安全嘅地方躲避。好，重复一次吓。目前咧，周边市县有雷雨云团发展，并向我区靠近嘅，咁啊预计啦吓，咁啊呢个一小时嘅时间左右啦吓，我区有雷阵雨，各地伴有雷电、短时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咧，请大家要留意翻天气嘅变化，出门嘅时候要带翻雨具，遇到雷雨嘅时候要及时到安全嘅地方去躲避啊！好，咁啊继续系我哋嘅节目时间嘅。
3: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

0: 奖励。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3: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3: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3: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3: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今天是6月5号，世界环境日。那关于世界环境日，你了解多少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世界环境日确立的意义。世界环境日为每年的6月5号，它的确立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表达了人类对美好环境的向往和追求。它是联合国促进全球环境意识、提高世界各国政府对环境问题的注意并采取行动的主要媒介之一。地球是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共同家园，然而由于人类常常采取乱砍滥伐、竭泽而渔等不良发展方式，地球上物种灭绝的速度大大加快，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正使生态系统滑向不可恢复的临界点。如果地球生态系统最终发生不可挽回的恶化，人类文明所赖以存在的相对稳定的环境条件将不复存在。世界环境日的意义在于提醒全世界注意地球状况和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危害，要求联合国系统和各国政府在这一天开展各种活动，来强调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的重要性。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啊，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一旦漏气发生火灾，可用干粉灭火器对其起火根部喷射，或用湿棉被覆盖。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1: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

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嘅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健全国家安全体系，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全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习近平2026年1月20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1: 6月4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绿美高腰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举措。区委书记陈德培主持会议。
2: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事故教训，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应急处置、防灾减灾等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维护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保持打非治违高压态势，严查严惩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聚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工贸、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和九小场所、经营性自建房、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部位，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推动各类隐患动态清零，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全力抓好防汛备汛工作，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主动打好龙舟水防御战，特别是加强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防范应对，统筹人防、物防、技防力量，扎实做好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应急联动、救援准备等工作，加强应急演练、值班值守和群众宣传教育，确保全区安全平稳度汛。要压紧压实安全责任链条，严格落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切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律，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把两个结合贯穿全过程，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落地生根。要精准服务中心大局，聚焦百千万工程、产业升级、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靶向开展前瞻性、对策性研究，持续努力形成更多高质量资政建言报告，推动社科成果转化为务实举措，更好服务党委政府决策。要推动本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加强雄才文化、古村落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理、活化利用，创新传播方式，讲好高腰故事，以高品质本土文化研究成果延续城市文脉。要强化要素支撑，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新型智库和社科机构建设，锻造高素质社科拔尖人才队伍，健全社科工作体制机制，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研究环境。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清醒认识当前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周密做好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治，常态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大清积水、清杂物、灭蚊虫力度，持续筑牢群防群控严密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认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的重大意义，扛牢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的政治责任，坚持厉行厉改，边督边改，全面整改，以最坚决的态度、最迅速的行动、最有力的举措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呵护好高腰的绿水青山，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产业体系，为高腰15五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底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今天是第55个世界环境日，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联合广东省环境保护产业协会、广东省肇庆生态环境监测站在高腰城市污水处理厂举办荣誉共享聚合力设施开放助未来六五环境日主题活动。活动邀请了肇庆学院、广东环境保护工程职业学院、高腰区第一中学、高腰区第三小学、端州区青少年宫、李彦名师工作室等合作院校代表走进污水处理一线，了解水环境治理工作。
2: 活动充分肯定了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在环保教育、志愿服务及设施开放工作中的突出贡献，总结回顾了水环境治理工作的贡献成果。期间，参与人员实地参观污水处理全流程，从进水口到生化池，再到清澈的出水口，直观感受污水变清流的生态治理全过程。现场还设置了水质对比展示、环保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展出省级志愿服务场地建设成果，生动传递了绿色环保理念。活动还举行了交流座谈会，三会代表交流环保工作经验，探讨产学研、环保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深度合作方向。
4: 今天走进污水处理厂，我们亲眼看到浑浊的污水经过一道道工序变成清澈的水流，太神奇了，我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以后一定要节约用水，争当绿色小卫士。
2: 此次活动不仅展现了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践行国企社会责任、常态化开放环保设施的坚定行动，更搭建了多方协同推进环保教育实践的长效平台，为共建美丽肇庆、美丽中国注入新动能。
5: 肇庆市同济水务有限公司自2010年落地肇庆，依托同济大学的技术实力，在肇庆运营了12座污水处理厂，凭借扎实的运营管理，连续6年获评肇庆市诚信服务单位称号，在2025年成功入选广东省首批环保志愿服务场地名录。未来公司将继续坚守环保初心，履行民生企业的社会责任，全力守护肇庆市的绿水青山，助力高腰区域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
1: 高考在即，为保障2026年高考平安顺利进行，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提前部署，从6月7号至9号将对南岸城区考点周边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与禁鸣措施，全力为考生按下静音键，铺就绿色通道。
2: 连日来，高腰公安交管部门深入一线，对高腰区第一中学、石门中学集团高腰学校考点周边的交通设施进行全面体检，逐一检查，加固禁鸣标志和管制提示牌，及时消除各类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同时，铁骑也整装待发，开展考点周边巡逻管控和应急备勤，随时应对突发情况，为送考车辆开道护航。记者还了解到，高考期间，高腰公安交管部门将严格落实道路交通管制措施，根据车流、人流情况动态调整路口交通信号灯， 同时，在每科开考前15分钟至考试结束，对府前大街、连江路及新塘路等路段实施分时段双向进行或禁。

0: 明，为确保送考通道零拥堵，所有送考车辆需急停急走，严禁滞留。
1: 高压交管大队将会对考场周边进行排查，消除道路安全隐患，重拳整治交通违法行为，做好疏导保障工作，全力护航学子赶考路。在此，高压交警向各位驾驶人发出倡议，途经考点轻刹车，杜绝鸣笛不喧哗，接送车辆即停即走，有序通行不添堵，文明出行静音护航，共同营造安静有序的道路交通环境。
2: 2026年高考将于6月7号至9号举行，此前我区持续高温晴热，目前高温橙色预警仍生效，考试期间我区天气将出现明显转折，强对流天气集中，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0: 据区气象部门最新预报，5到6日仍以高温晴热为主，午后亦有分散雷阵雨。高考三天将出现持续性降水，伴随短时强降水、雷电、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影响赶考出行，请持续关注官方最新天气预报及预警信息。
3: 具体预报，5日多云渐晴，有雷阵雨，气温27到36摄氏度。6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气温26到35摄氏度。7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4摄氏度。展望8到9日，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
0: 区气象部门特别提示，考生在考前及考试期间需做好两项重点防护，一是做好防暑降温，复考后考时注意防晒，及时补水，避免长时间在户外暴露，防止中暑影响状态，二是提前规划出行。强对流天气可能导致路面积水，通行缓行，建议提前熟悉考点路线，赶考预留充足缓冲时间，错峰出行，提前复考，避免耽误考试。随身备好雨具，根据气温调整衣物，遇恶劣天气可向现场交警、考点工作人员求助。请广大考生和家长密切关注高压气象官方渠道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预案，平稳应考。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压融媒高压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压。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压，欣赏高压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5: 我要食鱼生，
6: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6: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5: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6: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5: 真系噶？咁点卖啊？
6: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5: 你好叻啊！
7: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8: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8: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8: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8: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8: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9: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8: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9: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0: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2: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2: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1: 中午1点至4点，
12: 晚上10点至11点。

0: 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呢一度有金沙滩嘅夕阳，有古塔嘅倒影，有渔村嘅烟火气。呢一度系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嘅创意园，从烧饭塔嘅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嘅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嘅系风景，亦都系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啦，停车更方便啦，风景亦都更近啦。欢迎你嚟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嘅唔单止系江，而系同你共享嘅每一日。外加一零五九，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一零五九。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3: 晚上十点 ，FM 一零五点九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3: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3: 无论是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是未讲出口的祝福，都可以在这里分享。
0: 视频号 GYGB1059， 大气电波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3: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一零五点九，工作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3: 星光照夜色，
0: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好啦，晚上时间嘅10:19开启我哋今日星期五小周末版本嘅星夜星情啦。又嚟到全新嘅一个星期啦，好多朋友成日话好耐冇见我啦，咁梗系啦，一个星期见一次啊。咁因为我哋呢基本上每个主持人啦一晚就同大家喺即係一周一到周五下咁就会同大家喺倾偈啦咁同埋啦点唱呢个靓歌啦吓。因为呢我哋而家现时呢就下周嘅时间会多咗同大家见面啦，咁跟住呢周末嘅时间会少咗同大家见面嘅。咁所以接落嚟我哋都会有啲嘅调整啦，同埋呢会有啲嘅我哋会差唔多每一段时间我哋都会系叫做转版嘅吓，咁啊，所以大家都可以值得期待一下。好啦，话咁快咧，一拍仔咧点咗王菲嘅上环嘅吓。好啦，亦都欢迎大家啦吓，继续锁定我哋 FM 一零五点九高腰综合广播，现时可以上到嚟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当中，同我哋一齐去倾倾偈啊！

OK， 听过咧会有嚟自王菲嘅上环吓，咁啊真系日头冇讲人吓。刚才咧我哋讲嘅，今晚仲未见慧林光辉铺头咧，跟住又见到佢嚟啦。OK， 欢迎你吓，慧林光辉，真系噶，打咗一次啊。OK， 咁啊，刚才啦吓，又系嚟自觉醒点嘅作品啦吓，咁啊接落嚟咧有嚟自。雨一隻下点的这只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送给所有的高考学子，是啦，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们都金榜提名，名校任选啦。亦都欢迎各位朋友仔啊，咁继续啦，喺呢个周五小周末嘅时间啦，可以嚟到我哋 FM105.9 高耀综合广播嘅直播间，同我哋咧一齐系倾倾偈嘅。

哇，听我会有零点乐队的呢只相信自己啊，真系好多时候啦吓，首先要相信自己先，同埋咧，我发现咧唔相信自己有好多麻烦嘅事嘅，即系例如咧，你会唔相信人哋？我最近采访嘅一位嘉宾就会有一种咁样嘅少少嘅情况出现，嚟佢会觉得身边嘅好多人事物都系好值得去怀疑嘅，即系好有可能喺度怀疑紧佢自己系对自己唔够相信自己而导致系会咁样吓，哎呀！讲偏咗先，好啦，我见到阿 Joyce 系咪？佢话边度可以重听啊？咁啊，建议你可以下载呢个粤听 A P P 吓，粤语嘅粤，听觉嘅听，咁啊可以系下载翻呢个 A P P 咧，你搜到我哋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啦吓，就会搜到我哋嘅电台噶啦。跟住咧就可以听翻我哋今日节目啦，琴日嘅节目啦，咁样可以重听翻。跟住咧仲有好多系我哋嘅啲粤语电台啦吓，都会喺呢个 A P P 里边嘅粤语嘅粤听觉嘅听粤听 A P P 吓。好，接落嚟啦，有波波点嘅呢只作品吓，青青河边草啊，好有我觉得好有童真嘅一只作品啦，点会暴露年龄呢？OK， 见到啊 ，JR 呢位新朋友嚟咗吓，多谢你啊吓，主持人晚上好啊 ，Hello， 小女子叫 Sharon 吓，大家可以叫 Sharon 姐姐嘅，因为咧我之前有做呢个小朋友节目啦，又做大朋友节目啦吓，欢迎大家嘅。系喜马拉雅 APP 亦都得，但系重听嘅话唔确定吓，嗯。

OK， 咁跟住见到啊，雨一直下话咧可以重听翻，系咪安太好啦嘛？欢迎大家咧都可以下载粤听 A P P， 又或者系喜马拉雅 A P P 啦，收听到我哋电台嘅节目啦，同埋啦可以重听翻啊。

OK， 咁啊见到啦，黄生话想听倾城、哦。OK， 你想听 Eason 嘅版本定系听呢一个许美静嘅版本呢？有两只版本吓。跟住咧就，喂林光辉话想听笔记。OK， 冇问题吓，稍后先听你嗰只每日要饮8000杯水先啦。真系要饮咁多嘛吓？好啦，跟住接落嚟咧系一只非常之有我哋呢一个叫做。中国风的一首歌曲啊，就是来自我们的一位好朋友哈，他要点的啊，好爱甜心点的这只歌哈，幸福中国一起来，哎呀非常好听。好啦，仲未关注嘅朋友仔哈，新入嚟直播间嘅朋友仔记得关注一波，多谢大家支持啊。OK， 许美静好嘅。

OK， 我记得胡蝶兰嚟啦，晚上好啊，系啦，欢迎你啊，胡蝶兰，系啦，就到呢个小周末嘅时间啦，唔知大家呢个周末有冇谂过去边度玩呢？有冇即系家庭嘅安排啦？

嘿，OK， 嚟到我哋啦吓，呢个半个钟之后嘅呢个节目时间啦吓，跟住转出嗰呢只歌咧就好特别嘅吓，先唔听佢先。因为呢只歌实在太特别了 ,OK, 好，因为呢我见到新华今晚话唔点歌只系点赞，多谢你支持，多谢支持。我相信依家啦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仔应该都几多啊，提提大家一定啦，即系到周五下昼三点钟到五点钟一定要过来是撑我们的这个好物推荐，因为呢我们现在做紧专场的分享，每日下昼都会有我们的、高腰好物专场是送给大家的，所以非常之希望大家可以是下午的时间，例如星期一下午啦，星期一下午是我哈，咁都会有好多嘅好物啦，都会是送俾大家嘅，同埋有好多优惠啦，都是送俾大家嘅。咁跟住阿黄三话，多谢你的支持，多谢吓，我真系有啲好开心啦吓，亦都好多谢你哋嘅支持啦吓。其实我都系不断成长啦，因为其实呢个路上面仲有好多挑战，我都系吓。好快高考啦，每年都有毕业生啦，突然间谂翻自己当年啱出社会嘅时候。是啊，即是你发觉时间真的过得好快，真的好需要一些文字和图片帮我们永远这样去记录住这些非常之美好和难忘的瞬间。好啦，每日要喝8000杯水啊，真的得不得的啦，不是每日要喝8杯水吗？

哇，充满童趣嘅一只歌，我相信咧呢一个嘅唱歌嘅作者啦，我觉得都系非常之有童心嘅一位系歌手啦，吓系啦，蔚蓝光辉点解讲你啊？因为刚才有朋友仔话咧，话人哋暴露咗年龄啊，我话你听下蔚蓝光辉。每日都是童谣，每日都是儿歌啊！保持童心好重要啊！今晚冇见保持童心嚟嘅系咯。

0: 3点钟到5点钟嘅时间啦吓，嚟支持我哋嘅专场吓，我哋嘅广阔行天下嘅专场啊！星期一下就系我吓，星期一下就系我，欢迎大家过嚟支持吓，多谢大家支持。
1: 以前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哇、wow, 好好听好好听。好啦，咁跟住接落嚟呢就係黄生点嘅呢，就係倾城啊，亦都係非常之经典嘅一隻作品，送俾所有呢支持緊我哋今晚节目嘅朋友仔哈。多谢大家支持，亦都非常之希望大家可以喺周一到周五下周

好听好听 ，Hello， 非常之经典嘅一只作品啊！心话咧，我点嘅歌太经典啦，今晚听大家点嘅新歌，咁啊未听过嘅歌啊，唔紧要噶。其实我哋节目当中啦，有新歌有旧歌，咁先就丰富多彩嘛，系咪？

OK， 咁啊，刚才啊，黄生话好快高考啦，即系每年都有毕业生突然间谂起自己啱出社会嘅时候，系咪？你好想知道我啱做主播嘅情况啊？一样系会系从零到一，好难嘅嗰一步啦，我都会系，即系会入到直播室会好紧张啦，跟住只手会出晒汗啦，同埋咧我哋啱入嚟嘅话就会要上早班吓，即系最早要开台五点几翻嚟，要转播新闻啊等等，系好难忘、好难忘嘅一段经历啦吓，咁都系慢慢过渡到依家十二年系咪？已经十二年系咪？十二年嘅时间咧，就已经系渐渐成为一位比较熟悉嘅呢个主播行业嘅主持人啦。好啦，咁啊接落嚟啦吓，就嚟到啊，都系呢位非常之有童真嘅朋友仔点嘅呢只作品啊，笔记啦。

问我乜嘢专长、啊、你唔知道咩？为南光辉啊！我哋而家周一到周五下昼三点钟到五点钟都会有我哋嘅广科行天下高腰好物带回家嘅专场啊嘛。例如今日嘅专场系果精啦，有我哋小庆果精啦，仲有我哋嘅好多嘅特产啦，吓咁我哋都会系喺我哋下昼嘅时间啦，都会推荐俾大家，推介俾大家嘅。咁亦都希望大家有时间啦吓，都可以过嚟多多支持啊，多谢晒。跟住转出嘅有凭着爱啊，张少知道啦，多谢你支持啊。好，读埋呢条留言先吓。黄生话呢首歌啊，即刚才只歌吓，啊倾城系咪？啊令我谂起咧，某一日逃课啦，去出面买蛋糕啦，因为嗰个女同学生日啊，一下子咧都OK 好多回忆系咪？跟住系边个想知道？跟住发生咩事情啊？喂，林光辉吓、啊、，OK。

跟住转出咧，会有一只非常之叫做好有中国风嘅一只作品吓，嚟自周海媚嘅呢只《相爱一生》，亦都系嚟自一部电视剧吓嘅一个主题曲嚟嘅。

哇，好听好听，好耐冇听过周响薇嘅歌声啦。黄生话十年前啦，咁跟住咧就一齐共同嘅老同学结婚嘅一个晚宴度见到高中女神啦，大家都好礼貌性咁握手同埋寒暄啊。OK， 我觉得呢一瞬间都几特别嘅。多谢你啊，保持童心，每个礼拜都会过嚟报道，系咪？多谢支持啊！喂，林光辉话依家首歌好听啊，系啊。

0: 好听好听，跟住黄生话啦，但系前年啦喺路上偶遇啦，不过冇停落嚟同佢打招呼，因为咧我要前行啊嘛，咁不过事后咧都会同佢讲翻，我今日遇见咗你啊，我觉得呢啲瞬间好好啲 moment 好。好 special 吓，好特别咯。跟住时候咧，发手机信息俾佢啦。咁我遇见你啊，你肥咗咁、啊，都系一啲叫做一啲俾我哋讲嘅一啲寒暄嘅方式吓。咁其实咧，心里面会觉得哇，今日遇见到佢，其实系一种好兴奋嘅感觉，会唔会啊？好，跟住剩返大概係分几钟时间，我哋就唔播歌啦吓，咪一阵我哋正点报时会将只歌暂断嘅。跟住慧南光辉话，你嗰个同学系唔系叫阿琼啊？系咪所有嘅大家嘅女神啦吓，都系叫呢啲名㗎啦系嘛。多谢小小小呢位朋友仔，系咪小呢位朋友仔点赞咗我哋直播间成百次，多谢你嘅支持吓，谢谢吓、啊，记得提提大家，一定要记住我哋周一到周五下昼嘅三点到五点钟啦吓，都会有我哋嘅专场嘅直播吓，大家记得要 keep 嚟支持我哋吓，仲未关注一波朋友仔啦吓，欢迎大家咧，点点大家嘅发财小手啊，记得关注一波啦，我哋呢度系高腰综合广播吓 FM 105.9啊。林光辉话：咁点首人人开开心心啦，52秒歌，你又知嘅。OK， 我自身剩翻55秒都嚟唔切啦吓，咁啊，稍后时间咧，好快就嚟到我哋嘅正点报时啦。咁啊，正点报时之后咧，继续翻嚟有我哋星爷星情嘅节目时间。今晚把声系咪特别之有磁性啊？OK， 我感冒可能未好晒，所以喉咙都系有啲沙嘅感觉吓。
1: 那世上最美的谎话，就随着他去天涯。他
0: 我都是揀了周海媚的这作品。
1: 他说面对阴险，
0: 不好快报时了。
1: 他后来轻描淡写，
0: 歌曲名字叫做他一个字。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6: 晚上10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5: 星夜星情，
6: 全新开播，
5: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6: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5: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6: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5: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好啦，翻嚟啦，十一点钟之后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刚才听过会有卢尔薇嘅呢一只《离情别绪》，跟住播出嘅会有张卫健嘅呢只《身体健康》啊，祝愿大家都身体健康吓。跟我睡觉你系啦，咁啊，要身体健康一定要早睡早起啦。所以咧，现时十点几时间啦，大家都可以早啲休息下。假如你现时已经系唔需要工作嘅话，系啦，早啲休息。嗯，我哋今晚嘅直播时间将会去到十点三十分嘅。

好啦，咁啊，跟住转出嘅咧，会有嚟自华仔嘅呢只笨小孩啦，一听嘅前奏都非常之系熟悉啦。OK， 跟住啦，有朋友仔话想听大雨的夜旅，系咪 ？OK。

OK， 应该是最后两只歌的时间差不多啊。咁啊，既然啊，富贵话日头冇时间听啊，晚上先得闲啊。咁 OK 啦吓，咁啊，我哋压轴播红日啦，好嘛？高情绵绵是有的，这个江希文的版本，但是那个大雨的夜里暂时未有啊，蔚蓝光辉是啦 ,ok, 跟着转出的会有这只高情绵绵，这只比较特别的版本了，是吧？我睇下先啊，等下有时间啦，我再帮你拣咧，就系嚟自徐怀钰嘅《叮咚叮咚》，应该读系咪？好啦，欢迎吓各位新入嚟嘅朋友仔啦吓，现时大家收听收睇紧嘅系我哋高腰综合广播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嘅，亦欢迎大家啦吓，仲未关注嘅话咧，记得关注入波啊！

好啦，我见到运动大人话，我点嘅作品好似仲未播，跟住我想话翻俾你听，暂时我哋歌库啦未有呢只作品啊，系咯，所以啦，我都想帮你播你只作品。我刚才应该讲咗嘅一下噶啦，你可能霎时间未听到，系咪？下次我再打翻文字话翻俾你听吓，系咯，跟住啊，算啦，由佢啦，发生啲咁样咩 ？OK， 咁好啦，我哋剩翻大概都系一只歌嘅时间啦吓，咁就最后阿祖就听下富贵想听嘅呢只作品啦吓，咁啊仲有一分钟嘅时间可以同大家一齐倾倾偈嘅，咁啊大家啦，如果仲未瞓觉觉猪嘅话咧，都仲有啲时间可以过嚟听下歌嘅吓，咁就啦，好啦，都系播红日啦吓。大家听完会不会好醒神跟住瞓唔着啦，送俾受要高考朋友仔，系咪？虽然佢哋都应该都瞓觉㗎啦，但係呢我哋内心将我哋嘅祝福送俾佢哋，希望佢哋都可以金榜题名。

嘅感觉会唔会令到你倍感精神，跟住瞓唔着觉觉猪呢？希望唔会吓，听住呢只歌准备觉觉猪啦，人人开开心心啊！真系呢只作品都好特别吓。OK， 藉住呢只歌，我哋结束今晚嘅直播啦，多谢大家支持啊！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原来不是荷香，乃是一棵大梅树。我来娘有一个愿望。

难归少女，总是足景伤情，总有伤春之感。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十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五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彭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愿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

0: 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牢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 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四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2: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3: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
2: 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

0: 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1: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0: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2: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3: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5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5: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7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6: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5: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3天，
6: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3模，倒模是吧？倒麦子这个要80。
7: 80吧。
6: 好，
7: 我出来碰一下，我这是滚江
5: 江。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8: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2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着时间。小美，
5: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6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吉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搭起话来。
9: 也想我叫咱量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6: 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9: 行，
6: 记不住人了，
9: 等一会儿，
6: 排着队。
9: 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10: 等都清完，等那个。
11: 着急了。
9: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5: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6: 我说这个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12: 那
6: 你就
5: 李伯言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5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2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点41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3天前文吉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13: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14: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

0: 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二十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3: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4: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2: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 132.5 点，同比上涨 20.2%， 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1: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 2.48 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 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 2.64%，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 1.3 万亿日元盈余的

0: 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 1.7 万亿日元赤字。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所有的出租时代。
10: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
13: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1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5: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压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顺畅应考。广东公安推出28项举措，全力护航2026年高考。今天起，广州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至地铁高增站接驳公交专线免费乘车。国家医保局发布规程，对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昨天上午，由生态环境部、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国家主场活动在广州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出席开幕式并致辞，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出席活动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活动。通讯员岳宗报道。
1: 黄坤明代表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主场活动举办表示祝贺。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生态文明建设亲切关怀，叮嘱我们要牢固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寄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美丽中国先行区。广东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谋划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突出抓好森林和海洋保护修复，着力厚植绿色家底，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有力攻坚解决一批绿色难题，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积极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路径，持续激活绿色动能，不断深化绿色合作，凝聚绿色共识，携手港澳共建绿色湾区、美丽湾区。我们将以办好本次活动为契机，一以贯之，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来抓，坚定不移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努力让广东环境更优美、群众更幸福，加快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广东样板。黄润秋指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坚持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谋划和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美丽中国建设布局全面展开，污染防治攻坚纵深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保护与修复有力有效，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组织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低碳发展方式，奋力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美丽中国建设惠及亿万群众，是全社会共建共享的事业，要强化思想引领，持续深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宣传阐释，唱响生态文明主旋律，弘扬生态文化，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提升生态文明素养，开展全民行动，积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凝聚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合力。中央宣传部部务会成员、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专职副主任胡凯红表示，精神文明建设战线与全社会共同努力，深化生态实践，强化制度支撑，广泛动员群众，凝聚起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力量，人民群众生态环境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美丽中国建设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社会风气向上向善的美好图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在理念塑造、全民实践、文化滋养、讲好故事上持续用力，发挥好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功能，引导各地将生态文明理念转化为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发动群众在知行合一中把家园装扮得更加绿意盎然，注重在青少年心中播下热爱自然、善良温和的种子，持续推出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文化产品，用心用情讲好中国生态文明故事，共同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崭新篇章。 活动上播放了六五环境日主题宣传片和国家主场粤港澳宣传片，并进行多项主题文化展示。现场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并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公布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还为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颁授聘书。生态环境部副部长郭芳、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何向阳、省领导王希、冯中华、胡进军、叶真琴

0: 李运、唐毅峰、张绍康，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国家部委有关司局负责同志，各地级以上市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和中直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部分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同志，联合国有关机构驻华代表、驻穗领馆代表、作家及专家代表、企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1: 2026年夏季高考即将开考，昨天下午，省委书记黄坤宁到广州市实地督导检查高考准备工作，看望慰问一线工作人员，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要求，周密安排、精心保障，全力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工作，严丝合缝抓好各项措施落实，切实把这项民生大事实事办好办实，确保全省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考生平安顺畅复考应考。通讯员岳宗报道。
0: 黄坤明首先来到省教育考试院，听取今年我省高考准备工作的汇报，并走进国家教育考试广东省指挥中心，通过指挥大屏调取查看各地考点实况、考期气象预报以及试卷运输动态、试听考场指令播报，全面了解考情总体态势。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高考整体报名人数再创历史新高，对做好高考组织保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以高度负责的精神、严谨细致的态度，扎实做好准备工作，深入排查化解风险隐患，及时补齐短板弱项，切实守住守牢高考安全底线，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要充分发挥指挥平台中枢作用，紧盯考前考中重点时段和重点部位，强化调度管理，高质高效做好动态监测、信息搜集、监考巡考和风险预警处置等工作，全面提升考务组织管理水平。随后，黄坤明来到广州市执信中学考点，深入考务室、试卷保管室、样板考场，细致检查考生入场安检和考卷保密管理等组考关键环节，听取考点开展暖心服务和餐饮保障情况介绍，并同一线考务工作人员亲切交谈，向他们致以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黄坤明说，大家身处高考组织管理工作的最前沿和第一线，与广大考生面对面，担负着重要职责，希望同志们认真负责地做好考务工作，严格规范考场管理，带着感情服务好考生，及时响应并解决合理诉求，助力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应考。期间，黄坤明还走进学校校史博物馆，考察校园环境建设，全面了解学校办学历程与育人特色，希望执信中学坚持优良办学传统，始终把立德树人摆在第一位，着力在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上下功夫见实效，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争当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示范。黄坤明在督导检查中强调，高考寄托着万千家庭的期盼，事关每名考生的前途，党中央高度重视，全社会高度关注，全省上下要提高政治站位，把做好高考保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来抓，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对各环节进行再排查、再优化、再提升，以万全准备确保万无一失。要确保服务保障扎实细致，坚持以考生为本，全方位做好交通疏导、噪音治理、食品卫生、医疗服务、供水供电、心理辅导等事项，加强考场周边安保工作，及时畅通救助渠道，以周到服务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要强化全天候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密切关注天气变化，高度重视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及时发布暴雨、短时强降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提示信息，细化突发预案，加强应急演练，努力避免因极端天气出现误考、缺考情况。要确保考录工作公平公正，从严从细，加强考务管理，贯通考前、考中、考后全流程、全链条，做好试卷流转、入场安检、监考巡考、评卷录取等工作，严厉打击各类涉考违法犯罪行为，严密防范作弊舞弊，切实维护高考正常秩序和考生合法权益。各地区要落实属地责任，党政一把手要亲自抓，省教育厅要发挥好牵头抓总作用，加强统筹协调，周密组织实施好考录工作，各相关部门要各司

0: 历史性成就，从坚持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方面，系统阐释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意义，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进行了针对性指导。孟凡丽表示，15五是我省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的关键五年，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全面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环境部的大力指导下，按照省委1310具体部署，坚定扛起美丽大湾区建设的政治责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持续推动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推进经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扎实推动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各项工作落地落实，为美丽中国建设更好贡献广东力量。省领导肖亚飞、李运、张绍康，省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省有关单位、中职驻粤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学习。
1: 今年六五环境日主题为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国家主场活动首次落户粤港澳大湾区，立足绿美广东建设部署，我省全域联动举办系列主题活动，形式多样地晒出蓝天碧水、山海增绿的生态答卷。本台报道。
0: 在活动现场，生态环境部正式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14五期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下降，生态环境保持改善态势，向好趋势。粤港澳三地代表共同宣读《粤港澳共建国际一流美丽湾区行动宣言》，同时公布2026年全国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名单，来自深圳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何显红获奖，也是广东唯一获此荣誉的志愿者。2026年十佳生态环境志愿者何显红。
2: 我是一个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的环保志愿教师，我的本职工作是在学校里面做老师，周末节假日的时间就去做这个环保志愿者，到14年开始做，十几年来就是给公众做自然教育，所以现在有3万多名的公众聆听过我们的这个自然课程，自己快乐的同时可以把这些快乐的东西分享给更多的人。
0: 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也接受了聘书，并分享了日常环保理念和习惯。2026年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郭晶晶，
3: 出门带一些环保购物袋，这样可以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把小事养成习惯，这样子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到建设美丽中国中。
0: 活动现场，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也集中亮相，依托大湾区生态修复成果，岭南特色果品变身富民产业。
1: 一年一度的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千万考生的人生梦想正待扬帆起航。从舌尖安全到考点守护，广东各部门迅速进入护航模式，全方位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心赴考。本台报道。
0: 广东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校内校外食品安全以及燃气用气安全，开展考点专项安全检查。肇庆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人员来到高腰区第一中学，重点针对食材仓储保管、餐品留样管理、食品温度检测、从业人员健康资质、食品进货台账登记等关键环节逐项核查。肇庆市第一中学食堂管理人员欧淑芝，
4: 严格把控食材采购、加工、消杀与营养搭配各项流程，不断优化菜品结构，营造整洁卫生的就餐环境。
0: 随后，执法人员来到校园超市，严格核查产品保质期、储存条件等关键信息。肇庆市高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股股长冯善正，
5: 紧盯考点校园食堂及周边餐饮店、流通店，严格核查食材进货渠道、食材保质期，规范食材加工、餐饮具消杀和餐食留样流程，杜绝生冷高危食材上桌。
0: 为筑牢全域立体安保防线，广州公安启动高强度常态化勤务模式，落实一考点、一团队、一专属方案的精准安保模式。 广州市公安局越秀分局巡警特警。

0: 大队副大队长王祖辉。
1: 这看到了我们的重装巡逻，头戴上的一个是 AI 眼镜，能够通过这个数据库的对比和现场的感知，对人员进行一个识别，能够快速的辅助我们民警啊，对相关的人员进行一个发现和及时处置。
0: 广州交管部门已对各考点周边交通状况进行逐一研判，在31个考点周边设置送考车等专用车道，最大限度提升通行效率。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户政窗口还开通绿色通道，为考生提供居民身份证件、免预约、优先签发、加急质证等服务。在广州市设置的72个考点中，有38个临近地铁站。6月7至9日，广州地铁将在临近考场的车辆段等区域全天取消列车鸣笛，同时加配运力投放。广州地铁天河公园中心站站长陈超超。
2: 重点盯住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线路啊，还有车站的客流的一些动态，那么结合现场的客流的情况来灵活调整我们的行车组织，及时安排这个备用车来上线疏导客流。
0: 广州地铁还将在陈家祠、沙冲等11个临近考点的车站设置爱心助考驿站。记者王玉哲。
3: 在临近高考考点以及进行了常态化客流管控措施的车站，广州地铁都设置了这样的考生快速绿色通道，像在地铁天河公园站这边的每一个进出口都有这样的绿色通道，考生以及陪同的家属可以凭借准考证快速通过。
0: 广州地铁提醒，如果考生在复考乘车过程中遇到困难，可随时联系车站工作人员或拨打96891广州地铁服务热线寻求帮助。
4: 2026年高考临近，广东公安提前谋划部署，聚焦考点安保、涉考治乱、便民服务三大环节，出台28项高考护航举措，全力筑牢平安高考防线，守护学子逐梦之路。高考期间，广东启动省市县三级公安机关高等级互考勤务，将全省608个考点纳入快速反应防控体系，多警种联勤联动，全域布防，筑牢考点安全屏障。同时，公安联合多部门开展专项整治，24小时监测处置涉考有害信息，严查作弊器材售卖、组织考试作弊等违法犯罪，重点防范 AI 违规助考行为，维护高考公平公正。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5: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27批群众举报件270件，其中来电67件，来信203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78件、噪声49件、水47件、生态40件、固废40件、其他污染16件，其中广州52件、深圳23件、珠海4件、汕头8件、佛山20件、韶关7件、河源9件、梅州19件、惠州13件、汕尾5件、东莞11件、中山14件、江门7件、阳江13件、湛江13件、茂名16件、肇庆8件、清远4件、潮州12件、揭阳12件、云浮4件。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第18批172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7件、阶段性办结62件、正在办理中53件。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2026智能机器人发展大会昨天在广州举行，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正式落地，标志着我省一加一加 N 全域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为全省机器人企业技术迭代与产品落地夯实关键底座。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罗俊林报道。
6: 本届大会汇聚企业、科研机构、国内外行业协会、专家学者等，共同推动贯通技术研发、场景应用与产业协同链条，助力广东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巨深智能创新高地。会上，广东省巨深智能训练场正式发布，首批6家分训练场获授牌。这标志着广东在巨深智能数据归集、算法实测、模型训练环节实现关键性突破，一加一加 N 全域训练场体系全面成型。 广东省巨深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方介绍，各分训练场将紧密结合当地产业特色和实际需求，为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训练课程，加速技术成果产业化落地。
7: 大多数大家看到的机器人呢，可能动作能力很强，会表演，会武术，但真正下场干活解决问题，实际上是缺乏训练的空间。建设这样的一个基础设施呢，用一个低成本的训练的平台，结合我们的场景进行训练，最快速度的赋能千行百业。
6: 多个重大项目现场集中签约，涉及技术研发、产业链协同等领域。广州白云建科控股集团副总经理陈哲表示，集团与深圳金大智能、杭州若丙林科技等七家行业头部企业成功签约，将协同构建政产学研用经深度融合的完整产业生态。
8: 推进余湾巨深智能创新中心联合开展大小脑的协同算法迭代和核心技术的攻关，开放城市治理、工业制造等多个场景，推动机器人产品的规模化验证和落地应用，深化产业链的协同，加速核心零部件国产化替代和标准体系的建设。
6: 依托越来越完善的产业生态，广东巨深智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出海。亚太辅助机器人学协会创始人、会长田少明认为，东盟国家对机器人的市场需求不断攀升，广东可以以东盟市场为支点，加快抢占，细分赛道。他举例说，
9: 马来西亚对于农业这方面是非常注重的，泰国的重点是在人形机器人在企业里面的使用，在新加坡对教育跟医疗是非常有兴趣的，广东的一些企业是可以提供多去以及方案的。
6: 大会还发布了广东省巨深智能应用场景接榜巡回大赛总体方案，大赛坚持真场景、真订单、真攻关、真落地，采用接榜挂帅机制，以赛促用，推动真实应用场景成为技术落地的实践平台。
4: 本台消息，为期三天的第十五届金交会昨天在广州闭幕。展会期间，聚焦智能装备、低空经济、生物医药等五大前沿领域，举办多场项目对接会、项目路演专场活动，以精准对接、高效赋能为导向，构建项目筛选、精准匹配、金融支持、持续服务、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近日，广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正式印发新版《广州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通过多项创新调整，进一步优化房屋征收补偿机制，新增40平方米最低建筑面积补偿兜底政策，针对房屋建筑面积不足40平方米且为家庭唯一住宅的被征收住户，可按40平方米标准进行产权调换，40平方米以内无需结算差价，切实保障小户型困难家庭的基本居住权益。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2026年广州中考志愿填报工作昨天结束，广州市招考办当天举行中考招生志愿数据安全备份封存仪式，全程由广州公证处公证。今年广州共有149479名考生完成志愿填报，其中填报普高志愿127293人，名额分配84920人，中本贯通9542人，中职各类志愿合计超10万，中本贯通报考意愿涨幅高于整体考生增速。广播传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广州地铁新版线网图昨天在城际琶洲站启动更新，后续将逐步对全线网车站、列车线网图进行分批更换，为年内新线开通做好准备。新版线网图分为地铁版、城际版和互联互通版三个版本。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广州地铁高增站至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接驳公交专线今天起实施双向免费乘车，乘客在地铁3号线或9号线高增站出站后，即可免费搭乘接驳公交专线前往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客在白云机场 T3 航站楼乘坐该接驳公交专线返回地铁高增站同样免费。广播传媒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新闻浏览，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万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 4.9%。近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齐心协力共护食安、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共治活动，要求组建外卖骑手食品安全监督队，择优选聘外卖骑手加入监督员队伍，增强多元共治合力。
5: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这次新闻编播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TV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为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城市的美容师，保证城市的干净是我的职责。
1: 我是交警，有我的指挥，道路将会变得更加通畅。
2: 我是医生，只要接到医院的电话，我都会第一时间回医院抢救伤员。
3: 我是司机，我会严格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做到文明驾驶。
4: 我是志愿者，边度需要我，我就会去边度。
5: 有你哋，我哋将会更安心。向奋战喺工作一线嘅人致敬，你哋系最可爱嘅人。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Jenny，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鼓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

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这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唔系为求签问卦，而系为自己曾经嘅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啦，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